0: 京南路由北向东，富士大道附近拥堵406米；新之北路由北向东，轩辕大道辅路附近拥堵291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拜托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来分享。8:03，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
1: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聊手机，收听8:0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呢。这一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近期有这个出境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我们在阿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那5月4号的时候呢，阿联酋再次遭受伊朗空袭，全国多地响起警报。阿联酋有关政府部门要求民众在警报响起时遵守有关安全指示，从官方渠道获取信息。那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就提醒在阿联酋的中国公民一定要自己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呢，第一时间报警，并且与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取得联系。当然最近呢，这个还是有，如果说你的家人朋友有在境外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提醒他们哦。继续再来关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啊，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都已经返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不过不要着急啊，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又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的端午节又将迎来这个假期了。6月19号是个周五，那就是周五到周天三天放假，所以大家又有全新的计划了吗？今年的假期怎么感觉一个接一个啊？无论如何，这样的假期和工作日的这个安排接连交替啊，大家好，要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时间。8:06，想听什么歌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点播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来自王菲《红豆》。

时间呢8:23，这里依旧是走路上说。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期待各位继续留守收听，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来自于陕西疾控刚刚发布的一则全新的消息啊。在这个季节交替入春入夏，因为昨天刚刚立夏，我们刚刚入夏的这个时节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保护自己的和家人的生命健康。8:24，稍后即将迎来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我们下个半点不见不散，待会儿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路况吧，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依旧没有过去啊，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来看到这个半点目前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拥堵689米，缓行75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523米，缓行94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276米，缓行115米。金延安路由东向北延大路附近呢，当前缓行1.05公里。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缓行779米。双雍大道由东向西从永乐路到永福路缓行576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缓行2.3。

三公里，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缓行814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朋友依旧拜托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昨天呢，刚刚立夏，在这个春夏之交，尤其是初夏的时候呢，草长莺飞，正是很多朋友踏青啊、农忙的好时节。但是呢，也是一种小虫子的作案高峰期呢，就是蜱虫。我从小到大真的很怕它啊，因为它个头很小，但是被它叮咬之后呢，可能会得一种叫做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严重的时候真的会要命啊。所以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尤其是出行喜欢露营，喜欢出去踏青的朋友们。那么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呢，是由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引起的，主要呢就是经过蜱虫的叮咬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所以如果说你被蜱虫叮咬了之后一定要警惕啊，如果说身体有些信号，尤其如果带小朋友啊，包括家里的小宠物去草坪上、草丛、树林玩耍之后呢，一定要周身检查一下他们的身体上啊有没有一些异常。如果说被蜱虫叮咬两周之内出现以下的情况，就一定要注意了。第一就是持续高烧，通常呢体温会超过38度，甚至烧到40度以上，而且这个时候吃退烧药也不太管用。第二点呢，就是身上会莫名的出现一些血点，比如说牙龈莫名其妙的出血、鼻子出血，或者是胳膊腿上出现一片片的紫斑，就是瘀斑。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整个人就感觉非常蔫啊，感觉特别累，没胃口，恶心，想吐。如果说病情加重呢，可能会损伤到内脏，甚至导致死亡，死亡率在5%到30%之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拖啊。这病到底是怎么传上的呢？三种途径，头号元凶就是蜱虫叮咬，尤其是长脚血蜱最爱藏在草丛、灌木丛和茶山当中。第二种呢，就是接触病人的血液，比如说照顾病人的时候直接接触了患者的血液、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也可能被传染，所以整个家庭包括医院呢都要做好防护。第三种传播方式就是这个宠物啊，因为像是小猫小狗啊、牛羊啊也可能会携带这种病毒，接触他们的血液同样也有风险。那高发就是4到10月，因为这正是蜱虫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大家户外活动最多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远离这个发热伴呢？第一招就是出门记得全副武装，你去爬山呀，去野外钓鱼的时候，去露营的时候呢，尽量我们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而且呢这个把裤腿塞到袜子里面，不要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出来。第二就是回家要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查，回家之后呢仔细的翻看全身，尤其是头皮、耳朵后面、嘎吱窝、大腿根这些褶皱处，同时呢也要检查跟出去的宠物啊。第三招就是被咬之后不要乱拽，如果说你已经发现蜱虫叮咬在皮肤上，不要硬拽，不要用手捏，不要用火烧或者烟头烫，因为可能民间有很多这种方法，就是说用烟头烫一下它的屁股，它那个头会自动的缩出来，这个时候还是有危险，因为会导致毒素更多的释放。正确的做法呢是用尖头镊子贴着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向上，慢慢的把它拔出来，然后呢用酒精或者碘伏消毒伤口。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拿不准的话呢，尽快的去医院让医生来

现不对劲儿，赶紧看医生。8:37，大家健康平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那么在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共同分享一下，在昨天刚发布的，我们国内油价将会进行这个全新的调整啊。那么国际油价在4号的时候呢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是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是 5.8%。 另外根据每日经济新闻5月8号的24时呢，我们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完成了 70%， 目前的油价已经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上调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啊。那么预计5月6号周期第八个统计日，汽柴油预计上调幅度将扩大至每吨340元每吨330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上涨 0.27 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 0.29 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 0.28 元，较前一统计日的涨幅小幅扩大，大约是每吨20元。继续聊手收听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有想听的歌呢可以直接来点播分享，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发送歌曲的名称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是也不可。北京时间的8:5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走路上说到这里呢，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陪伴各位度过了我们收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的头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还依旧是希望大家能够调整好状态，调整好心情，迎接全新的一段时期的工作和生活。再次感谢今天早间各位的留守收听，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6集。云姬要走后，袁国良兄弟俩也在袁刘氏的招呼下睡下了。但那天晚上，袁国良第一次失眠了，翻过来掉过去咋都睡不着，最后索性裹着被子坐了起来。
1: 哎呀，快睡嘛，坐起干甚呢？
0: 正坐在麻油灯下纳鞋点的袁刘氏低声训斥道。
2: 心上有事儿，睡不着。
0: 袁国良一边往紧裹着被子，一边大人一样地说。他的这一举动猛然把袁刘氏逗笑了。
1: 嘿，快不要气你达了，你能有个圣事儿？
0: 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朝大奶奶身边靠了靠，压低声音说，
2: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千万不敢给我答说，不然我又得一顿红柳条子挨。
0: 袁刘氏停下手里的针线活，疑惑地看着孙子。
1: 什么事儿？
2: 我把先生的尺子给踩成了三个结了。
0: 袁国良咬了咬嘴唇说。这短短几个字就像晴天里的一声霹雳，瞬间就把袁刘氏急懵了。他瞪着双眼死死地盯着孙子，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急忙问道，
1: 圣时候的事儿？
2: 就家后赏嘛，启事和二宝子给我照人着呢，我进去两脚就给踩成三个结了。
1: 那断尺子呢？料了
2: 没料？我直接摆到先生的桌子上了。
1: 为圣不料呢？
2: 料了干圣呢？我就是想让他晓得就是我踩的。
0: 袁刘氏的脸瞬间就白了，猛地伸过

0: 手里的鞋点，在他额头狠狠戳了一下。
1: 哎，碎爷爷哟，你真是不想活了，看你打小的了，能活剥了你不？
0: 袁国良偏头躲了一下，随即就蹲了起来。
2: 挨打我倒是抹瞎了，我一后上就等着我打打我着呢，但那先生还没给我答告，你说日怪不日怪？
1: 他是不是还不知道？
0: 袁刘氏对此也深感疑惑。
2: 早知道了，林黑进蜀馆就看见了，可是甚都没说，直接就把那三节断尺子放到抽屉里了。
1: 那他是不是还不知道是你干的？
0: 袁刘氏问。袁国良将脖子一扭，
2: 咋不知道，除了我谁还敢呢？
1: 那为甚不告呢？
2: 所以我品见这先生好像也不是坏人。
0: 袁国良并没有直接回答袁刘氏，只自顾自地说，
1: 人家那是来教你们识字的先生，咋会是坏人呢？
0: 袁刘氏瞟了他一眼，恨恨地说。袁国良没有立即搭话，扭头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自己的影子，好大一会儿才又转过头问，
2: 大奶奶，我达刚是不是说想让我以后当咱们家的掌柜呢？
1: 嗯，是呢，就看你这颗脑袋能当了不。
0: 袁国良伸手拍打了几下枕头，一个后仰睡下，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说，
2: 哎，看来以后再不能了，当掌柜的就要有当掌柜的样子呢。
0: 袁刘氏强忍住笑意，
1: 知道就好，但是你还是先考虑一下咋了你裁尺子的乱子呢。
0: 袁国良稍稍思考了一下，
2: 嗯，还能咋了，明天砍上根红柳条子给先生，再把实话给他说了，大不了再挨上几条子嘛，以后不闯乱子就行了嘛。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果真早早就起了床，提了把斧子到庄湾砍了红柳条。等梁先生进蜀馆的时候，他已经一手攥着三节断尺，一手拿着红柳条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了。见先生进来，他便急忙走过去，顺手把手里的红柳条递过去。
2: 先生，你打我吧。
0: 但梁先生并没有接，只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微笑着看着他问，
2: 为甚要打你呢？这尺子是我踩断的。
0: 我知道，梁先生笑着说。袁国良定了定神儿，顺手将红柳条放到先生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展开左手递到先生面前，
2: 那你就打吧，几下都行，这红柳条子打人比你那戒尺要疼多了。
0: 梁先生拿过红柳条，顺手将他的小手拨了回去，面带微笑地问，
3: 国良，我今儿非但不打你，还要夸你，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敢做敢当。
0: 还没等先生把话说完，袁国良又固执地将手递了过来，
2: 你还是打几下吧，不然我心里头难受。
0: 梁先生哈哈一笑，
3: 哈哈，不必难受，你是个料子，不过料子只是料子，将来能不能成器还不好说，顽皮点儿无所谓，但你一定要明白，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说呀，你要知道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只要你好好念书，把心性往正路上用，我敢保证，你将是我这辈子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0: 两颗油粒般的泪珠刷拉一下从袁国良那胀得通红的脸蛋上滚落了下来，他顺手抹了一把眼泪，挺了挺身子哽咽着说，
2: 先生，

0: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不惹你生气了，要不你就往死里打。
1: 梁先生伸手将他揽到怀里，用厚实温润的手掌为他擦干了眼泪，随即拉着他的手走到八仙桌前，提笔在纸上写了"袁国良"三个大字，转身问道："认识这三个字儿不？"
0: 不认识。
1: 袁国良摇了摇头。这就是你的名字。袁国良又轻轻摇了摇头。梁先生想了想，用他所能理解的浅显的话语解释道，就是好的意思。你五个爷爷的名字叫仁义礼智信，你这辈儿呀，按温良恭俭让往下排。要知道，这十个字儿就是自古以来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的最重要的标准。所以，你一定要学为好人，可不敢把这名字给辜负了。此时，袁国良已经有些激动了，面对先生郑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
0: 那咋才能学成好人呢？"
1: 好好念书。梁先生将笔放回砚台，一脸严肃地说。袁国良又点了点头，坚定地说，
0: 我知道了。
1: 那天早课，梁先生并没有按照教义授课，而是提笔将燕七岭和几位同生的名字挨个写了下来，并一一讲解了其中的含义。几位学生对此明显更感兴趣，都出神地听着，认真地描摹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认识他们自己。描摹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袁国良突然停笔问道："
0: 先生，狼字咋写呢？"
1: 梁先生又微笑着写了一个狼字。袁国良痴痴地盯着看了半天，嘴里不由地嘟囔了一句："
0: 哦，这个就是狼字。"
1: 今天的岭上无狼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杨乃文这首《电视机》啊，其实是翻唱便利商店乐队的一首作品啊。
1: 其实杨乃文是很喜欢翻唱这种独立的摇滚乐队的歌的，
0: 尤其是很多的内地的摇滚乐队，杨乃文都唱过。再比如说，经常听到的《静止》，是早期的花儿乐队的歌，杨乃文也唱过啊。说到花儿乐队，当然其实不能画等号了，早期的他的成员之一大张伟。大老师目前还活跃在这种各个娱乐圈层当中，无论是唱歌、综艺，什么评审呢，都依然做得非常的火热啊。我们继续来听大张伟的这首歌《奋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是一首非常清新的歌，这是潘玮柏这首 Tell Me。
1: 北京时间的9:51了，那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我们两个的陪伴也接近尾声。
0: 哎，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而且呢，我看好多朋友这个听我说了一句想要找合适的防晒，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防晒啊，我都有看到啊，我回去试试看到底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合适。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的这个牌子啊，我都用过，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理想的状态啊。
1: 还有问孙杨是不是戴脸基尼？
0: 我什么都戴过，脸基尼戴帽檐的。然后只露眼睛的，然后还有露嘴的，什么我都试过，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
1: 你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现在这个线上线下有这么多的防晒的产品，不管是物理的还是化学的，
0: 我只能说很遗憾，
1: 就是你的要求太高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各种商家啊品牌还是要努努力
0: 发力了，发力了，
1: 满足大家的口味和需求。
0: 是的，我们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两首经典的歌，是郭富城的啪啦啪啦萨库拉和陈慧琳的花花宇宙，那我们明天见了，
1: 明早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Z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一首来自薛岱飞的《晨雾》。也许清晨的迷雾让你看不清方向，但是随着太阳的渐渐升起，你会发现光就在前方。10: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开场听到这一趴的音乐都特别适合这个节气，就是带有那么一点热气，但是早晚又会很凉爽，总之气温控制在非常适宜的温度上。除了刚才听到那一首晨雾之外，继续带来 Jenny Echo Lead the Way。

有一种森系的听感，好像通过听觉把人带入了热带雨林之中，而唱歌的他就像是热带雨林中的精灵。这是来自 Jenny Aiko 的一首 Lead the Way， 10:08继续带来这首歌，会把你引到海边。其实现在想想，不少内地的乐队，他们主要的一些成员还是来自一些海边的城市，譬如说淘宝计划毛川来自青岛，当然海洋给予他们一些创作灵感，不然他们怎么会在时隔10年推出第二张专辑叫《回到海洋》呢？这是这张专辑里的《你的爱情》。

0: 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自苏运莹的一首《春日来信》。严格上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夏天。其实我们好像传统的体感就感觉气温变得炙热起来时才算进入夏天，但其实现在啊，正处在初夏的这个时节，正是气温最合适也是夏天让人最舒服的一个期间里了。欢迎在那个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刚刚结束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玩了，留下了怎样的感受和印象，可以来分享。继续带来曾比特《养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降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前天号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白色光凉，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如果旅行的时候下着雨，确实很影响整个旅行体验，可能会耽误一些行程，也会给整个旅途中带来一些不便。但不得不说，雨中的城市又会是另外一番风貌，就像是这个城市以另外一种滤镜，或者说另外一种气质呈现出来。看到一定平台的刘梦瑶来了，说考虑到假期热门景点哪都是人，三号呢跟家人去我们这边的樱桃沟摘樱桃，带着狗狗在樱桃林子里待了大半天，外边暑气气蒸腾，林子一片阴凉，摘了两小筐，提溜回来，大家一起分享，听着就很有那种乡村田园，充满野趣又很质朴的假期。但现在不得不说，一些城市的周边郊区、一些乡镇，确实也有这样的旅游体验。他们开发出这个叫以前我们叫农家乐嘛，现在好像有一些新的称呼和叫法。总之就是农家乐的延伸，它会扩大。或者说再利用它的种植区域，就是不只是他们用来平时的耕种，也会开拓一部分的区域提供给路人，就是可以大家进去体验采摘，可以带走，只要花一个门票钱就可以了，就是体验更多的农耕或者说农趣的这种快乐，质朴的生活，体验这种。甚至跟地方的这种民宿啊，或者更美丽的山景水景融合到了一起，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至少给平时在城市里忙碌的人有一个机会，可以借助周末这两天不长的时间吧，可以暂时得到一个休息。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爱要怎么说。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参与本时段的话题互动，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去哪里玩了，你收获了怎样的体验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呢？听完了伍思凯这一首爱要怎么说之后，还会听到叮当的 Say Forever。

叮当的一首 Say Forever。 明天平台的红衣说，五一假期我哪都没去，连轴转上了五天的早下晚的班，当然今天也放空一下自己，单位不休，也不去自己的工作室画画了，一大早一个人跑到山里去禅修，吃着茶，听着音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独享安宁，是一个很文艺的朋友，当然找到了一种很舒服的释放自我的方式。不过你这一点很聪明哎，就是趁着大家都去玩的时候自己去上班，然后趁着大家都开始上班你又出去玩，这是很好躲过了人最多的时期。不过又说到这种疗愈嘛，我觉得这也是疗愈的一种方式嘛，去找到心灵的禅修场所去疗愈自己。但是现在我听说也有一些不靠谱的，就是美其名曰可以疗愈身心，但其实就是他只不过给你提供一个场所，然后他提供那些理论，那些消费其实都是额外延伸出来的，也未必是对的。

所以大家在消费之前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必要啊。譬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场馆它装修的非常好，然后它的噱头也很多，譬如说进去之后它有各种，你如果说送波这种传统的我们见识过的，确实啊有效的让人可以休息的，可以催眠的，倒是也可以。但是它会延伸出譬如说送波音乐，譬如说一些不痛不痒的按摩等等之类的，就是高消费不说，关键也没有什么效果，就有一种在为更多的情绪价值买单，就看个人的意愿吧。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这是96年新编曲的版本。马上呢要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

剧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着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铁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4: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3: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5: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78米，环形419米，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杨红建联冰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益，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侠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

0: 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 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半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阴，南风1级。那么在这里啊，我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刚刚的过了五一假期，最近的这个刮风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五一期间一些温暖人心的故事啊。那么在5月3号晚呢，这个湖北荆州沙市区呢，五一的洛阳台音乐会的现场啊，这个夜色喧嚣，灯火璀璨，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不起，这个情况真的是十分的危急。那么在这个时刻呢，这个沙市公安执勤民警啊，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立刻的上前处置。那么从这个空中无人机的实时航拍角度呢，地面的民警啊快速的疏导人流，众人呢也是齐心协力的将这名男子抬上了担架，沿着这个应急通道快速转运啊。那么全程呢也是仅仅用了3分钟便将患者送上了救护车。因为呢这个送医及时啊，所以呢这名男子呢现在已经不大碍啊，真的是2万人海3分钟的救援啊，就是很多网友都被这一幕深深感动。我也看了这个视频，然后就觉得啊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序的现场，也有很大力的游客，最迅速的医护，最有担当的警察啊，真的是通通的想给他们点个赞啊。就是大家都能感受到啊，真的是能看得出来工作呢都坐在前面了。那么五一假期呢，这个沙市区的五一洛阳台音乐会开演呢，为了这个守护节庆的安全和这个文旅的秩序啊，当地的公安呢也是提前的排布这个安保防线啊，科学布警，全域值守，社区的志愿者呢也是全程护航。那么在人山人海间呢，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危急时刻呢3分钟的急速救援，为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们啊一定要去点个赞了。那么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的这个出行安排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也是希望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在任何时候啊，我们出游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安全。如果呢我们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附近的执勤民警去进行一个求助啊。那么我相信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呢，很多朋友们可能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都刷到了啊。那么真的是我们从这个无人机的高空视角去俯瞰人潮中呢，一条提前预留的生命通道已经成为了最动人的留白啊。那么在这个假期呢，其实我是哪里都没有去啊，然后呢但是这两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也会在咱们就近的这个新区的鲁豫公园呢去走一走啊。天气呢非常好，大家呢都会拿着自己的小帐篷啊，这个露营装备啊，真的是现在大家的这个露营装备非常的齐全啊，还有一些吊床，哎，甚至呢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烧烤炉子啊，然后呢就都在这个公园里啊。但是其实我看到了一个不好的文明现象啊，就是会有很多人把自己吃的这个零食还有西瓜皮都给它扔在草丛里。在这里呢就想提醒大家，我觉得公园的生态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啊，那么如果你把它给破坏了的话，可能久而久之它的生态环境就不好了，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舒适的栖息地了。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让我们共同去爱护这片土地，共同的去保护它的环境啊。那么我们去吃的这个瓜果蔬菜啊，我们去吃的一些零食，我们去的时候可以准备一垃圾袋，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垃圾都扔在这个袋子里，然后呢我们露营完之后呢把它全部都收拾好，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啊，给它扔到该扔到的地方啊，就不要去破坏这个草坪环境啊。因为呢其实去了几次啊，真的就是这样的不文明现象真的有很多。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提醒到大家啊，我们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就是露营的人会特别的多，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觉的去遵守啊，让我们去爱护环境啊。你像天气很好，公园里又有水，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个
小湖边，然后呢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们啊再给他树上绑上吊床，哎，我们一起栖息在这里啊，我相信呢也是非常非常动人美好的一幅风景线。但是如果我们跟前有就是乱扔的垃圾的话，那么我相信啊真的是破坏了这一份美好啊。希望呢我们爱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来分享一下你在假期有没有遇到一些让自己特别感动或者一些记忆难忘的事情呢。订阅后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送给各位一首海明威演唱的《老人与海》。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1:14。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0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么也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们还是不太适应啊，又有了这个假期的一个节后综合症了，可能还想念自己出去的这个旅行，也会想念自己呢宅家躺床上追剧啊。但是呢，我们要收拾收拾啊，就得进入自己到一个工作的状态的，也是希望呢大家可以尽快的调整啊。那么我们呢在昨天啊也有好消息来分享给大家啊，这个2026年的这个伦敦的乒乓球赛啊，男团呢是16分之1的这个决赛啊，那么中国队呢总比分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啊，成功晋级16强。所以的话呢，也是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大家可能呢关注的比较多的这个汪楚钦啊，也是以这个11-9、11-1、11-2战胜了3-0啊。那么男团呢也是总比分2-0领先啊。最终呢，我们中国队呢也是以总比分3-0获得胜利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本届比赛当中中国男队啊首次一局未丢，以3-0战胜了对手啊。那么八分之一决赛呢，中国队呢也将迎战这个罗马尼亚队啊，也是祝贺他们啊，期待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表现啊。那么很多朋友们呢也是在为他们去进行一个祝贺啊。刚才呢还有我们的朋友去投稿了啊，那么在这个假期啊，在这个天津的595路的一辆公交车上啊，那么有一名陌生男子呢用这个污言秽语去纠缠女乘客了。那么这个公交司机呢高小成见状啊，直接将车开到了这个派出所啊。那么也是在咱们放假的前一天的时候啊，那么他把这辆车呢行驶至这个雀宝超市的东门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呢，就是被一名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所纠缠，女乘客呢惊慌无助，不知所措啊。那么这名司机呢，他从这个后视镜当中察觉到了异常，他稳住了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啊。”那么等着女乘客靠近了驾驶室，他低声询问下车地点，轻声安抚她的一个情绪啊，让她暂时的远离那名男子。但是呢，那名男子啊，就是真的是并未收手啊，转而呢盯上车上的另一位女乘客，继续言语骚扰对方呢，吓得不敢吭声啊。那么车上两位老年乘客呢也慌了神。那么这名司机呢，快速的判断了一下路线啊，前面呢不远处就是这个裕华派出所啊，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啊，悄悄的把车开到了这个金玉三元公交站附近的派出所门口啊。停稳车之后呢，哎，这名司机呢起身质问这名男子啊，对方呢可能先是一愣啊，这个随即呢就开始百般狡辩啊，拒不承认。这名司机呢也没有与他纠缠，先让其他乘客迅速下车，然后按下关门键啊，将这个车厢的前后门关紧，把这名男子啊控制在车内。然后呢，这个他司机啊。

就是快步的走进了派出所，叫来了警务人员，警察呢将这个男子带走了，然后呢高小晨和这个乘客啊也是如实说明了事发经过，协助民警做好了这个登记取证案。那么据了解呢，这名男子也有其他的一些犯罪行为，目前呢也正在被调查。事后呢，车上的乘客啊专门打来热线电话去表示感谢啊。那么这名司机说了，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我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所以呢，很多的网友们都为这名司机啊去进行点赞啊，就是一句保护我的乘客啊，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乘客都安全感满满啊。所以呢，我们也要为这名公交车司机去点赞啊，真的是有勇有谋啊，非常的勇敢。嗯，那么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大家有这样的暖心故事，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去分享一下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OK 了。上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陶喆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 Melody。

OK， 此刻呢送给我们刚才的听友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好听。OK， 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西高速由北向南，从韩家沟一号大桥到包茂高速，拥堵292米，缓行465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10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啊，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啊！来自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还有咱们盐城市霞浦的粥饼店啊送出的免费的3份甜粥。那么欢迎大家赶紧来到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共同来分享一下你在假期遇到的一些暖心故事吧。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传送路北向南拥堵62米，缓行48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一些假期，哎，特别感动啊，包括呢一些暖人心的故事啊，当然了还有一些好的消息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昨天啊，那么2026年的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结束呢，决赛争夺啊，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的00后斯诺克的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啊。那么因为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呢，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啊，分4个阶段去进行。那么在第一阶段开场之后呢，吴一泽连胜3局啊，随后呢这个肖恩·墨菲连胜4局，第8局呢吴一泽打出单杆65分获胜，第一阶段战罢，双方战平，这个4-4战平啊。那么第二阶段呢，吴一泽打出单杆103分，10-7领先肖恩·墨菲。第三阶段开始之后呢，墨菲连胜5局，并打出了4杆50加。随后呢，吴一泽连胜3局，并打出。

了三杆五十加。第三阶段呢战罢，那么无意则能以13-12暂时领先墨菲啊。那么第四阶段也是这个决胜时刻啊，那么无意则呢也是顶住了压力，最终夺得冠军啊。那么无意则的夺冠之路呢也是战胜了多位名将啊。本届世锦赛呢，无意则第一轮10-2啊击败这个雷佩凡，第二轮呢13-11力克四届世界冠军塞尔比，接着呢又以这个13-8哎淘汰了瓦菲，半决赛呢也是对阵了马克艾伦，无意则呢一度14-16落后啊，最终呢他连扳三局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啊，17-16逆转对手，成为了首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啊。那么在2003年10月啊，无意则呢出生于这个甘肃兰州。7岁起呢，他便在父亲吴杰平的这个启蒙下接触台球，并且呢展现出了这个不凡的一个天赋。他也曾接受过全国冠军甘肃台球名将这个达海林的指导。在2012年，还不满9岁的吴意则呢，就在这个兰州与台球皇帝亨德利对阵啊。那么在2016年，13岁的吴意则呢，投身了职业训练啊，开始了10余年日复一日的俯身瞄准击球。2018年呢，他不仅摘下了全国青少年冠军，更获得了 IBSF 世界青年斯诺克锦标赛男子 U21 组别的一个冠军。在2019年呢，16岁的吴意则在父亲的陪同下远赴英国谢菲尔德去训练啊。那么父子二人呢，初到英国是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再加上早期巡回赛的这个奖金匮乏，所以呢孩子也是直言啊，这个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去年11月的2025年的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呢，吴意则也是打出了4杆破百啊，以10-6战胜了约翰希金斯，职业生涯呢也是首次啊夺得这个排名赛的一个冠军。那么这次夺得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之后呢，他也表示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他非常非常渴望这个世锦赛的冠军，这次比赛没人比我更渴望得到他啊。所以呢他得冠之后呢，赵新彤和丁俊晖也在社交平台送上祝贺。丁俊晖写道，从赵新彤到吴意则连续2年，中国球员呢站上了世锦赛最高的领奖台，这不只是一次突破，而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啊。所以呢拥有大心脏和硬实力，让我们共同的为中国小将吴意则去点赞啊。所以呢属于我们中国的斯诺克时代真的是到来了啊。那么也算我们在假期里哎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故事了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来分享一下你在假期遇到了哪些暖心的故事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暖心故事啊。那么在这个假期啊，这个盐井收费站啊，以你出游我兜底为服务口号，全员呢坚守岗位，用暖心的举措解决了40%极难问题，让旅途的堵点变成了暖点啊。那么在2号的时候呢，一辆白色的客车在收费站入口怠速不稳，频频熄火，检查后呢发现是电瓶亏电，收费站的值班人员呢闻讯赶来，组织这个班组人员呢合力将车辆推至安全区域，同时呢帮助司机搭火将车辆打着，确认车辆无其他障碍后呢才放心让其驶离。本来呢以为得等救援，没想到收费站就能解决，太省心了。所以呢司机在发动车辆的时候呢特意摇下车窗竖起了大拇指啊。还有一位呢，这个满载行李的家庭轿车在收费站车道呢突然熄火，司机呢反复打火无果，眼看后方车流渐堵，急得满头大汗。正在车道值守的收费员见状呢，立即呼叫值班人员支援，两名工作人员迅速上前，合力的将车辆推至站区安全区域，并协助司乘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到场维修。经过半个小时呢，车辆终于恢复正常。大晚上呢，车上还有孩子，要不是有你们，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司机呢擦着汗连声道谢，而工作人员的反光背心呢已被汗水浸透啊，简单擦了把汗呢便转身的回到了工作岗位。盐井收费站的这份兜底呢也是反光背心里的汗湿，是工具箱里的常备，是司乘困境时伸出的手。展望未来，收费站呢也将持续的践行服务宗旨，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全力保障司乘出行的安全顺畅，让每一段旅途更具温度与保障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五一出行呢更重要的就是舒心放心和安心啊。这个收费站呢也是将这些宗旨呢也是全部的进入到了实践当中啊，我们呢也要为他们去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所以的话呢，其实一幕幕的美暖心故事呢也每天都在上演啊，群众呢无小事啊，我们呢也是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帮助到大家。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也有刷新到我们的听友留言，我们的听友小莫说到了，在今天呢送你一朵小红花，听到了很多的暖心故事啊，在这里我们所有付出的人员们都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没错啊，所以呢真的是得送你们一朵小红花。

啊。OK 啊，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青浦大街卫巷的拥堵47米和27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中心主办方大家注意安全，不要空手而归。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沿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沿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OK， 欢迎回来北京。

今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1度，天气阴，北风3级。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收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也是我们同学们上课的第一天啊。当然了，收假不收快乐啊，这份收心指南我觉得必须得给大家去呈上啊，真的是晨光起续新陈代发。那么我们的五一假期呢已经悄然落幕了，已经告别了松弛惬意的假期，正式回归了校园的学习与生活。所以呢同学们一定要去褪去假期的慵懒，收拾好行囊与心，让我们以饱满的状态啊奔赴下一段的成长之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当然了，这个假期里的轻松自在值得珍藏，但更值得期待的是我们全力以赴的自己。作为比如说是实验室里的试剂，藏着探索的奥秘，课堂的公式呢也在载着知识的重量，书本的文字写着成长的方向，这些呢皆是我们逐梦路上的珍贵宝藏啊。收假不松懈，收心再出发，所以呢希望大家快速的挣脱假期综合症的制高啊，让我们将假期的松弛感转化为学习的专注力，按时上课，认真听讲，深耕实验，合理规划每一寸时光，让奋斗呢成为青春最鲜明的底色啊。其实呢在这个假期呢也刷到了很多延大的同学们啊，他们分享的朋友圈，有同学呢一起去跟自己的家人去露营，也有同学呢去看了这个五一档的电影啊，还有同学们呢去这个特种兵旅行了啊。反正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多姿多彩啊。那么我自己的话呢就是好好的休息了几天啊，每天呢这个睡到自然醒，然后呢也去跟那位同学一样去看了五一档的电影啊。这部我觉得今年五一档电影很好看的一部是一个消失的人啊，就是悬疑类的啊，喜欢悬疑的朋友们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真的是很害怕啊，就是我全程到了一些比较害怕的镜头，因为他跟着那个音乐啊，就整个人的这个神经都紧绷起来了，我真的是眯眼在看啊。然后呢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他们剧组的一个宣发，录到了这个观众最真实的表情，我真的是啊可以去证明他们一点都不带演的，因为我也是被吓到了那个程度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假期无论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旅行啊，都是值得大家去放松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收假了嘛，就得把这个心给收回来，劳逸结合方为前行之道啊。我们在收心的同时呢更是需要守护好身体的节奏，因为我们在假期里的这个熬夜赖床啊，就像实验中误加了导致反应失衡的试剂，很容易让我们的身心陷入疲惫，拖慢学习的脚步。所以呢希望大家尽快校准这个生物钟，告别晚睡晚起的陋习，早睡早起，规律作息，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去适配校园的节奏，以充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从容应对每一堂课，每一次实验，元气满满的开启新征程啊。那么当然了返校之后呢过了五一就将迎来夏令时，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提前的做好规划，按时的去参加这个课程与自习啊，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必须得给大家提醒一下喽。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比较放松的音乐啊，来自米娅演唱的爱很简单。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妙三隧道由南向北满房线附近拥堵826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当前门环形路段环形238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拥堵103米，环形22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不车不读心，持续留守987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黑大学生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同学们送上一份收心指南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假期结束后啊，上学的第一天。那么我们呢，这个夏意渐浓啊，基本上五月份过了之后，天气就非常暖了。风暖昼长啊，那么所以呢，随着这个五一假期的落幕呢，我们的盛夏已经悄然赴约，气温攀升，湿度渐增，需要呢大家格外的去留意啊，守护自身的安康。饮食上呢，清淡为宜，拒绝生冷，戒油腻啊，多吃这个瓜果蔬菜，补充水分，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最佳的状态。出行时呢，做好防晒。避免这个暴晒，防中暑啊，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课余的时间呢，积极的参与体育锻炼，按时完成这个跑步项目之外呢，也可以选择一些慢跑、跳绳、散步等增强体质啊、舒缓压力的运动。那么出入这个实验室呢，严守操作规范啊，筑牢这个防护防线，兼顾劳逸结合，适度运动，以健康之躯赴成长之约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收起自己的这个玩心了啊。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整个的要进入到自己的一个学习模式了。最近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整理一些任务啊，逐步的从这个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减少焦虑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返校了之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啊，非常的重要。OK， 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分享给各位。

0: 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31分，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同好，我是白瑶。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西湖大街南向北路129米环形29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关于我们同学五一收假之后的一份收心指南啊。那么也是从各个方面呢，对我们的同学进行了一个叮嘱。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收心学习，也要关注这个返校安全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到了，假期不要走啊，还想继续放假。当然了，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的心声啊。那么我们五一假期的美好时光呢，也已经悄然落幕了。告别了轻松惬意的假期呢，我们也要开启新一轮的学习与成长啊。所以的话呢，假期的休整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收假后的大家呢，既要守护自身安全，也要快速的调整状态，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啊。OK，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莫提醒到大家，目前呢七里铺大街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比较严重啊，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读者不读心，持续留守987，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活动。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本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工业大道涌向西，从科技三路到创业大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3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附近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的。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关于同学们的一个五一假期的售价之后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已经是上课的第一天了，那么在假期呢也是缺乏这个学习节奏啊。那么我们在售价后面对作业课程可能会产生一些畏难的情绪啊，学习效率下降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尽快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啊，我们收价不收快乐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学习当中依旧去感知快乐啊。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啊。那么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顺利收心，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慢慢调试啊，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摆脱节后综合症的困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校园学习和生活当中。我们呢在校园里稳步前行，收获成长与美好。 OK， 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呢，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你不要担心。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看得远一点，意味着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生活。眼前的挫折，或许正是积累力量的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

OK， 刚才能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这首歌曲，你不要担心，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然后呢一点到两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今天那边可能要下雨，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今天出门一定要带把伞，然后呢如雨天雨天行车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来看到这一时间段的路面通行状况，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那下面的时间呢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啊，假期没见啦，想我了吗？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

一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爱车宝典。哎，我们今天来说说 Mega。其实啊，穿梭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的展馆里边，你看着满眼雷同的大型 SUV， 一种强烈的后知后觉，仿佛就击中了你。很可惜啊，直到今天，在一场号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却极度缺乏新鲜感的车展上边，哎，你可能才会真正的读懂理想 Mega 这台车。像两年前的时候 Mega 的一个出现，当时很多人被 Mega 看好，但是呢，哎，当时 Mega 它整体的造型，然后在网络上面经过了发酵之后，很多的人呢又对 Mega 又不是的那么看好了，这导致什么？ Mega 它的销量夭折了。最初这台车在上市的时候啊，大家还记得不？最初在上市的时候，这台车其实预订量还是蛮高的，之后呢怎么样？夭折了，卖不出去了啊。但是现在你再想一想 Mega 这台车，是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对它的这个评价，可能不在当下，可能在明天。除去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Mega 作为理想的首款纯电产品，它最能代表理想产品理念的产品，也是拓宽 MPV 定义的产品。这台车我觉得它可以真正代表国产新能源在产品定义和完成高度双向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有关注到今年北京车展所有的 MPV， 你会发现什么？咱先不说 MPV， 咱先说这些九字开头的大型 SUV， 这些定价大几十万的新车，你拉到同一空间一字排开，你会看到什么呢？长得都差不多，哎，你会看到雷同的平滑车头，雷同的贯穿星环灯带，雷同的车顶啊。个个的带着犄角的激光雷达都一样啊，你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分别啊，你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分别，这就其实你如果关注车市，在今年这两年发布的新车造型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放在车展横向对比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就是换了个表，可能就是内饰配置不同啊，但是外观样子确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啊，没有多大的区别。你再去看越野展区，满眼望去全都是四四方方的铁盒子，背着备胎小书包，踩着全地形轮胎，如果捂住车头的 logo， 你可能都不太容易分辨这到底是哪一台车。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技术大爆发的时代，汽车的造型却越来越雷同呢？有人将原因归结于什么呢？抄袭之风盛行，但只是结果啊，我觉得它还并非是原因。实际上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单一原因就能解释的，它是商业选择、人才走向和话语权更迭的一个共同交织的结果啊。首先是目前试错的成本比较高啊，现在试错成本很高了啊。来，首先咱就是说，造车目前来看啊，它是一场残酷的游戏，大家都在打安全牌，对吧？那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会经历什么 ？Mega，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啊，敢于打破常规的。给全行业啊上了一堂昂贵的课，啊，理想当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给这台车它立项阶段，它的设计团队在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风阻很难降低。然而，一台体型庞大的 MPV
要想不被高速续航里程拖垮，你就必须得降风阻。那前保时捷的设计师，哎，当时他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带着团队摒弃了由丰田埃尔法确立的什么大格栅加直瀑式的堵隔，就这条公式，他走向了极端。为了空气动力学，他的车身他去掉了多余的折角。那 Mega 最终在风洞吹出了多少呢？ 0.215CD 的一个超低风阻系数，换来了那个极具争议的水滴型车头和卡姆贝的车尾。但是市场反馈是一盆冷水啊，颠覆性的造型挑战了传统 MPV 用户的视觉习惯，网络上汹涌的调侃就让这台先锋产品在商业上也是吃尽了苦头。直到后续的 i8 和 i6 这两款纯电 SUV 问世，理想才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关于外观的争论啊，他们做了一次视觉上的折中。那保留了 Mega 极具辨识度的倾斜车头和星环灯，但是在车尾的部分它果断放弃了下溜式的卡姆贝，回归到了 L 系列这种饱满稳重的传统 SUV 的造型。车头穿梭于未来，车尾安抚于当下，那这种融合让消费者感到熟悉和安心，也换来了实打实的销量。只是对于旁观的其他的企业高管而言，就这个故事传达的信号啊，令人气馁。那大胆的原创需要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而拿现成的图纸去做微调，哎，这个要赚钱要来的容易得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年前的时候，长安和吉利发生过一场啊沸沸扬扬的纠纷。为什么呢？就是长安方面啊发出了一方这个律师函，他指控吉利首发的银河之光概念车啊，他的这个概念车他是涉嫌抄袭自家的 UNI-V。 双方呢也是在啊，双方呢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剑拔弩张。然后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商战的戏码，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长安啊，它的 UNI-V 的造型，哎，它的这个造型总监后来转投了吉利的上海设计中心，他做出的银河之光的概念车。那只要顺着几位核心设计师的履历往回倒推，市场上一部分的撞脸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比如说设计师啊、领克第一代啊、的这个设计师，后来呢让蔚来挖走了，深度参与了蔚来第二代平台外观造型的刻画。因为所以你会发现什么，第二代的蔚来其实和领克啊长得还蛮像，对吧？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呢，他又转身加入了长安汽车，担任欧洲设计负责人。还有内饰领域同样如此啊，曾经在吉利体系担任内饰设计主管的 Niki 啊，曾经操到过什么呢，极客和这个极客的内饰。哎，他非常擅长给车厢做减法，喜欢用极简的线条和这种CMF 色彩呀、材料呀、表面的处理的这种拼搭去营造科技的氛围感啊。后来呢他又来到了蔚来，也是主导了第二代的 ES6 和

EC6 以及子品牌萤火虫的内饰项目后，他的个人风格也是顺理成章的啊带到了新东家了。那如果说把未来萤火虫、吉利啊、吉利的领克、极客啊体系下这些的车型内饰放在一块对比，你会发现高度相似的悬浮式的中控台布局和材质的处理手法，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面对什么呢啊，面对这个啊这个异父异母亲兄弟的这种熟悉感。那这种外观和内饰上的雷同，它有时候可能还并不是刻意的抄袭，而是设计师个人审美的偏好和工作习惯的自然的延伸了。所以呢，当一个主导过热啊这种热销车型的设计一号，他去新品牌，他脑子里边的审美逻辑，他惯用的线条的处理方法，甚至是整个团队的构图习惯，他其实也是一并都带过去。那在开展新项目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着自己最熟悉而且被市场验证过的风格，他会继续作画啊，继续画图，继续呈现。那几套的成熟的设计语言就这样跟着这群顶尖人才在各大品牌之间来回切换，那市场自然就长出了同一张脸啊。是不是还挺雷人的？当然你要说这个，那咱还没说完啊，还有什么呢啊，硬件的那句啊，以前造车它的这个造型设计往往会有很高的优先级，对不对？车辆的内部机械布局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需要去换取一个流畅的外观轮廓，它要做出妥协。但是到了智能电动车时代，随着智能化硬件的堆叠，设计师的话语权呢也正在被稀释。有的时候就算设计师想有所坚持，他们手里的画笔也早就被夺走了啊。来举个例子，极客007，极客007怎么样？

随着智能化硬件的堆叠，设计师的话语权呢也正在被稀释。有的时候就算设计师想有所坚持，他们手里的画笔也早就被夺走了啊。来举个例子，极客007，极客007怎么样？极客007当初设计的时候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啊。这款由前宾利设计总监主导的车型，为了在车头放进一块能发光能交互的大屏幕，对整车的造型比例它做出了让步。那为了安置这块带有一定厚度和结构件的灯幕，车辆的前脸就变得相对平直和厚重，这也使得这一台车啊，主打运动的轿车，在视觉比例上它就会少了一些低趴和舒展，但多了一些就是为了塞进硬件而妥协的局促感。那么当行业达成一种默契，认为大屏发光格栅和辅助驾驶就是这一代豪华车代名词的时候，设计师的工作重心就会发生偏移，他们不再会有充裕的空间会反复的去推敲一根线条的走向，或者是一个曲面的一个光影，而是要把什么供应商送来的雷达和 LED 面板它妥当的安置在保险杠或者在车顶上，那按照配置表去逐项的宣讲发布会上面，优雅的比例显然就没有几百万像素投影灯来的那么的有噱头，对吧？所以呢，当外观造型的独特性向雷达和屏幕让步的时候，车身之下的技术底座也没能够幸免，也正在经历一场更加彻底的统一。过去

OK， 来半点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那么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啊，开始有拥堵的路段出现了。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环行231，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当然是要提醒各位，遇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这么多天没见，这么多天没有给大家来分享新车，不知道北京车展，今年的北京车展，大家关注了哪些车型？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要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车了啊！一众车企当中，咱就说论保密能力啊，小米绝对是一等一的强了啊！一年之后才发布的宝马新时代七系，早早一年前就在北京车展亮相了，对吧？而今年年中要发布的小米御9，到现在还没有一点点的官方消息的公布啊，你只能看到一些啊网络上面的一些谍照图，对吧？那随着市面上目前谍照图的一个释出，其实对于御9来说，这台车上市的日期是很接近了，还是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消息流露了出来。首先呢，尽管是外界已经习惯这台即将发布的增程 SUV， 把它称之为御9，但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脱离小米主品牌，很有可能它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牌系列。因为现在有消息称说，这个系列大概率啊会被命名为什么，叫做Sky 啊 Nomad， 中文的名字叫做巡天。新车的车尾和方向盘呢，也会换成这个 Sky Nomad 一个专属的标识，不再会悬挂大家熟悉的小米车标了啊。但是从品牌战略来看，小米并不打算让外界将这款增程 SUV 视为御系列的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希望能够画出一条独立的产品线，专门去深耕家用、长途以及户外出行的市场。而我们俗称的御9及昆仑系列，则是在巡天品牌之下的首个车型家族，它会全

0: 面对标理想的 L7 L8 L9， 而昆仑呢则是巡天下面的产品序列，就包含三款增程 SUV， 它对标的就是 L7 L8 L9 的产品梯队。然后昆仑10它是小五座，车长大概是4.95米啊，那昆仑20呢是大五座，车长大概是5.29米，还会提供一个升顶的一个版本，还有30就是大七座了啊。但是呢车长同为5.29米的量级，它是没有啊，它是没有做这个升顶帐篷的这个版本。此外呢还有一款代号为曼岛的升顶户外房车啊，定位是 Sky Nomad 的高端产品线，它会独立于昆仑三款之外。而且近期呢也曝光了昆仑系列升顶车的一个谍照了，也可以看出啊，车身尺寸明显要大于此前的预期，还有车灯和这个包围样式也是经过了全新样式的一个设计啊。那针对大家现在目前普遍关心的纯电版本的问题啊，短期来看小米并没有相关的计划。昆仑平台呢是小米专门为增程车型量身定制的模块化架构，它会与速七、预期所使用的纯电平台属于完全两套独立的体系啊。另外呢在生产方面，昆仑系列将被安排在产能约大概300,000辆的这个武汉工厂进行排产，从而避免与北京工厂的纯电车型产生直接的产能竞争。另外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什么，小米自研的悬界芯片将会搭载于昆仑系列车型上边。而且雷军此前就已经透露了，后续小米的多颗自研芯片都会陆续上车的。而且近期还有消息什么，就是新款的悬界芯片预计将会在这个8月前后推出的 Mix Flood 5的折叠手机屏，它会率先在这款手机上面首发搭载。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是非常有望在今年的这个年度演讲当中听到关于芯片和新车型的一个最新规划啊。那关于这款悬界芯片，它的优势啊在于什么呢？降本增效，通过手机、汽车多个产品线上的复用自研技术，小米呢能够大幅的去分摊研发的成本了。那对于这几款新车型，小米显然是给予了厚望了。那不久前他们的投资者大会上边呢也是啊重申了他们今年全年要交付55万辆的宏大目标，而且数据显示啊，今年第一季度就完成了8.08万的交付量，四月份预计交付3.5万辆，就按照这个趋势的话，今年上半年的交付总量就在19万辆，这意味着下半年需要完成36万辆，每个月必须要稳定交付6万辆。然而，目前预期速七双车叠加的月产能天花板，就是现在造满3.5万辆左右，而且每个月还存在着高达2.5万辆的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啊，也是销量的缺口，正是需要 Sky Nomad 上市之后去填补。所以呢，哎，关注愈久的朋友，哎，可以去关注一下 Sky Nomad 这个品牌啦，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2: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来，欢迎回来。这时间呢，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了。哎，有没有觉得什么？你有没有换过电瓶？对吧？换了电瓶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原装电瓶耐用。那么，真正好电瓶应该怎么去挑呢？哎，大家来教一教。如果大家在网上买电瓶，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啊，首先呢，在现在网上买电瓶很简单了，你直接找到合适的电瓶下单，当天就能送到，直接上门就可以帮我们安装好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管，拿到手上，首先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看生产日期，特别是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你总得多留个心眼吧。如果电瓶时间放长了，它的库存保护不当，有可能真的会更不耐用啊。可以参考一下车企和电池厂家的一个库存标准，就是电瓶放置六个月要检查电压，防止过放啊，电量不足需要充电。那碰到日期超过六个月的电瓶，最好是换点，换个新点的。那么日期怎么看？首先呢，我们可以啊，在这个电瓶上面找到一个二维码，编码上面它就会显示生产日期。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一个数字是年份，如果第一个数字是四，说明什么？是2024年的，因为一般电瓶它也用不了十年以上，所以只要有一个数字就够了。所以第一个数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年份。然后呢，后面的字母又代表的是月份， A 就是一月， B 就是二月，以此类推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了。哎，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是 4CB07841，那我们如何去看呢？这个四就是2024年 ，C 呢就是三月 ，C 就是三月，所以呢这就是2024年三月份生产的。那看完生产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参数了。参数的话，就主要看它的这个放电电流和电瓶的容量。电瓶上面有个 CCA， 找这个 CCA 边上边。如果有一个 800A， 对不对？这指的是什么？是寒冷天气下启动时的电流数，额定是800安。那么这个 CCA 呢，至少要和原车的电瓶数字一样或者更大，不然就会不耐用，甚至是带不动啊。所以买完之后，先跟自己的电瓶先对比一下 CCA 之后的这个数字，只能大不能小。另外呢，还有的电瓶当中没有标这个 CCA 这三个字母，但是呢后面三个数字单位有 A， 比如说是没有 CCA， 但是他们后面会写这个12伏、70安时啊、600安。那这个600安它指的也就是额定的放电的电流。再强调一下，就是数字要和原来一样或者更大。看完安就要看安时了，比如说这个前面刚刚说的12伏啊，12V70AH，AH 就是安时，代表它的容量是70安时，容量最好也要和原来的电瓶一样或者更大，因为容量买小了就可能会发生馈电、启动困难，而且容量大小也会影响寿命。同一款电池的电瓶啊，容量越大，通常来说它就会更耐用。还有就是带有自动这个启停功能的。

车子啊，电瓶会通常会有三个字母，就是 AGM， 它会 AGM。 正负极之间会有玻璃纤维隔板，通常放电性能更好，寿命呢也会更长，大家看这个 AGM 的这个字样。另外一种启停的电瓶的这个牌子啊，它后边的后缀会是 EFB，一般是 EFB 增强型副液蓄电池，这样写。这个价格没有 AGM 贵，但是呢也能吃得消红绿灯多次的这种熄火启动。那如果说原装电瓶是 EFB， 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花钱去买 AGM， 那毕竟嘛，这个年头能省点是点，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想省点钱，原来用的是 AGM， 能不能换成 EFB 或者普通电瓶？一般用 AGM 电瓶的车型，它需要的放电电流很大，就比如说刚才讲过的啊，一般的 AGM 的话它一般是800安，对吧？那大部分的 EFB 和普通电瓶它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800安，所以你这个参数是对不上的。刚开始用还行，但是时间一长吧，车里的功率大一点的电器啊，它可能就直接出问题了，直接就出问题了，寿命呢也会大打折扣。那原厂是 EFB 的车型也不建议用普通电瓶，因为放电能力也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市区代步比较多的朋友。那如果说你用普通电瓶，对吧，你省了200块，确实省了，但是你后续发现什么不适配，或者你会发现坏的比较快，那反而是得不偿失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新老电瓶的参数明明全部都对上了，为什么感觉还是没有原来的耐用啊？这里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瓶寿命确实也有差距，那不同的正极材料寿命就能够差到30%、40%甚至更多。另外车子线路老化漏电，或者是新加的电子设备在跑电，也会让电瓶提前报废啊。就比如说什么呢啊，电子点烟器你就算熄火了，它其实还是带着电的。还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搭后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一般来说24小时不间断录像，它也一直在耗电，所以停的时间久了，电瓶放电太多，那就直接没用了。那如果你的新电瓶用了一两年就没用了，我建议去找个修理店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漏电或者是跑电的情况。当然使用环境不一样，电瓶的使用寿命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换了电瓶，也换了份工作，哎，离家更近了，那原来半个小时的车程现在5分钟就到了，你会发现电瓶没有以前耐用了。平时市区跑得多，等红灯怠速时间比较长，电瓶的压力就会很大。还有夏天怠速开空调，发动机充的电可能还没放得多，久而久之电瓶就会比以前更不耐用啊。其实反过来说啊，以前上下班花5分钟，现在天天出差经常跑高速，你会发现什么，新电瓶反而啊，新电瓶反而比以前要更加耐用。所以啊，哎，这就是区别，车子还是要多跑一跑的啊，车子还是要去多跑一跑的。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剩下一点时间也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聊。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四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2: 打起点精神来，嗨，是你了。

0: 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她是苏玉霜，
1: 她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1: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她是直至义，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5月6日，农历3月20日，夏意渐浓，生机盎然。今天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日，倡导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愿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传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安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此时此刻，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工业大道由西向东从创业大街到科技二路缓行850米。那么除了这两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让我们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下午好啊。那么希望你们开车的路上不寂寞，今天将会给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即将要分享到的是一首比较 R&B 的歌曲了，倒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6日，农历3月20日，夏意渐浓，生机盎然。今天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日，倡导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

0: 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愿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传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安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4点的31分，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啊，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二道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顺阳南路到抗大北向缓行284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了，来自杰伦的《搁浅》。

0: 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

0: 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5:04，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那么在第一个时间段，依然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百度地图告知大家，此时此刻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当然，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又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真好。

5:06，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5:16的遇见你真好啊，我是今天代班主播楠楠，那么非常开心啊，能够在遇见你真好跟大家相遇啊。今天首先呢，节目开始要为大家推荐几本比较好看的书，第一本呢就是海边的小院。那海边的小院这本书呢，作者是阿和，那这本书呢也主要讲到的是外婆徒手填海造地，住起能扛台风的这个小院，不识字的母亲从挖潭土鱼摆摊起步，一步一步做成了鞋店工厂，还有天才舅舅因为意外瘫痪，堂哥18岁破相，堂姐年年养鱼遭遇台风的席卷，还有在生意场里起起落落的伯母、婶婶、姨妈，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家族群像啊。这本书也是讲到每一个人都在与命运搏击，在风浪里讨生活。那么这个作者他塑造的就是作为浙江人也不得不感慨温州人生命力之强悍啊，那么这种敢与天地斗，在哪儿都能扎根的这种韧劲儿，何处不生意，还有生存在哪儿人就在哪儿的这种活命心理啊，其实还蛮令人震撼的。所以作者他落笔于自己这个家族的往事，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想通过书里的内容表达无数中国普通的家庭在时代浪潮里浮沉打拼的一个真实缩影啊。

第二本书呢，名字叫做《46岁大雪》，作者是赵艳华。总有某些时刻或者某个阶段，由于内因或者是外力的作用，人会重新将目光投放到近在咫尺的事物身上，发现那些曾经没有捕捉到的生活真相，或者是共情于草木鸟虫的眼神或者是动作啊。那尤其也是记得在口罩期间，哎，与王小鱼在这个媒体共写到的书信专栏，两个人除去互相谈论各自的阅读近况以外，还是不忘记去告知对方阳台或者小区的这个花草有什么变化。那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作者也是想表达，这个最为闪光的记忆点却是彼此交换的草木观察啊。所以那些被遗忘的日常，在我们自认为更重要的事物面前闪亮的，其实更加的醒目啊。那些熟悉的风景终于有被认真对待，而他们时刻关乎美好，也正是日常生活的这个崇高所在。之所以会如此呢，我们也是重新的去发现我们喜欢日常的一些探索，因为自身的境遇而让那些被遗忘的琐碎事物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微妙的这个变化。所以日常的意义也是穿破冷漠的目光，来到了我们的境遇之中，获得到了充盈的生长姿态。那其实这个也是赵艳华他在46岁大学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字里行间，或者是联想到自身的一些经验啊。那其实赵艳华他所写下的也并不是说常见的自然文字，或者说是不该划入一般意义的自然文学。那其实他更加像是兼具一些非虚构写作的长篇随笔啊。我们常见的自然文学往往就是见闻描述，抒情也是纯属于字面意义，但是赵艳华每一个字的背后其实有着极物的所在。从疾病王国的短暂出逃，然后到公园，到荒野，出去透气，重新寻求自身的安放之所啊。所以一切也是因为接纳而静心观察，并非草木鸟虫一起感受天地造物的这个隐秘所在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忽然想起米兰昆德拉的《无知》，男主人公回到布拉格后开车闲逛，在田间呢望着天边的丘陵繁茂的林木，然后也看着小路两旁的蔷薇，他仿佛被这些事物所击中。捷克人曾经两次为了使这一片景物永远属于自己而献出过生命啊，所以这位冷漠的流亡者心中突然被唤起无限的怜爱。不管是激动或者是沮丧，然后也特别想让自己好好哭上一场。或许我觉得自然万物的意义远远大于我们所能感知的那些部分啊。所以赵艳华的46岁大雪也是用自我的经验再一次擦亮了这份道理啊。继续要推荐到的是斑卓的《燃烧的龙舌兰》，它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记啊。虽然这本书它是一个再版书，也是斑卓他20年前写下的文字啊，但是再翻开看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它很清新质朴，然后又恒久。其实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也能够跳出当下比较浮躁的这种心情，也能够在他的书里感受到包容的这个世界主义姿态。所以呢，这本所谓的新书，就是这个引号的新书，实际也是旧作重新编辑出版啊。令人意外的是，这本书出版的过程还有一段曲折，就是当年这些文字曾经不明缘由然后被搁置。或许呢，同时代的人文字可能就是这样，跟我们相处的时代不合时宜，反而在当下获得了回响。
所以十多年前的文字如今读起来可能更加的湿润闪亮，也满世界跑然后寻找自我的青年如今是不是还好？那可能在读完书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部分啊。

来继续要推荐到的是一个德国作家穆什塔里希拉尔，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怪美的》。这本书也是从自我经验出发的一个战斗随笔啊，对身体优化这一人类暴力的一个脚纹的写作。那日常生活中不易察觉的是，对貌美的尊崇往往背后都是携带着非人化凝视的一个审美偏见。那某种程度而言，审美的时尚也是审美的一个偏见化，往往会不同程度的制造着群体的污名化或者是身体的政治化啊。那身体所呈现的这种视觉规范的背后，也不同程度的去传递着阶级背景的一个审美规训啊。那么社会的审美话语偏见其实又制造出了独断性的一个个人成败，那么社会的审美也带来的这个凝视性压迫，又使得很多人将变美内化成了这个胁迫式的一个身体义务啊。题在于说，社会现实和这个算法平台疯狂加固的这个颜值，不断塑造着正义的群体心理及自身求美的一个心态。即使，这个自身与美或者丑之间寻求和解，也难以消除大众心理的这个审美性的压迫。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边可能去想要寻求和解，也往往只能对自身有效啊。难以阻挡外界的一个审视还有话语的裹挟，那所以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啊。接下来马上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这首歌的名字是遗憾，来

6:24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6日，农历3月20日，夏意渐浓，生机盎然。今天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日，倡导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愿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传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安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31，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5:16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楠楠。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啊。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继续还是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我们市区内此时此刻依然是一路畅通，大家放心通行啊。当然热线2820987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好看的书了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尘埃落定》，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奖的一本书啊。那么这个书讲述的也是康巴藏族的故事，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康巴藏族他们的一个制度在崩溃前最后的幻想，喧嚣绚丽纷扰或者是尘土飞扬，而后一切归于寂静。那这个不仅是旧制度的一个崩溃的衰歌，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新生啊。那么作者阿来他也用激情还有张扬的笔调书写到了土司时代的一个兴衰，并且让他们落入幽暗的意识深处，那么也让这个美妙的音乐余音不绝，也是表达出作家对人生还有世界的一个深刻的体验啊。

二本书呢是《相约星期二》，那么这个作者呢是米奇·阿尔伯姆啊。莫里也是阿尔伯姆的一个大学恩师，那曾经在思想上也给予到他很多的启发。毕业后，米奇偶然得知恩师身患了这个渐冻症，时日无多，那老人希望将多年对人生的思考传递下去。那么于是米奇他作为莫里唯一的学生，每周二飞跃700英里去听课，14周里，那么两个人畅谈人生很多的一个课题，包括如何面对爱、恐惧、家庭、婚姻、金钱、文化以及衰老还有死亡啊。所以呢，这本书其实也就讲的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这个给我们生动的上了一堂人生课啊。需要分享到另外一本书《城南旧事》，作者是林海音啊。那么这本书是他的一个自传体小说，出版呢是在1960年。他以比较超逸的文字风格，还有比较具有魔力的这样的文笔，也是透过英子这个同志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一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还有沉沉的相思，也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个读者。那么作者呢，也是将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风光世切地融入到字里行间，也是展示到了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也是给我们读者架设到了一个比较明晰的一个时空背景啊。那所以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我们也是体味到了世间百味人生啊。那作为书呢，其实也能够算得上是一份跨越时空的礼物吧。各异的语言化作为母语，经常阅读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然后我们能够在明媚的每一天，以书为伴，不负春光，以文字为砖石，铸造了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心灵之道啊。接下来即将又要把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这首歌是来自马嘉祺的《1000》。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
0: 他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那就是天生的鬼才。
0: 我怎么搞错呀？

假之后呢，哎，大家最近应该是睡好了、吃好了、也玩好了。在朋友圈呢，也看到大家都很开心啊，这个各种分享。很多人呢会选择自驾旅行，很多人会选择直飞目的地，也有很多人会选择乘着高铁，安全第一。这个五一小长假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幸福感爆棚呢？时间来到了16:08，好久不见了，先来为各位分享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七里香》。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回来。那么今天我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提升幸福感的10个小方法。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幸福感爆棚。研究发现啊，就是接触或触摸可以使人恢复平静，减慢心跳，当降低压力。什么呢？就是跟我们相爱的人多去拥抱，坚持10秒钟以上啊，效果最佳。比如说抱抱小宠物啊，或者有宝宝的，我们抱抱宝宝，哎呀，那真的是很过瘾啊，对不对？那当妈妈的人都会觉得抱自己孩子是一件非常让人幸福的事儿。再闻着他们身上的那个小味道，不香，但是闻起来很安全。 OK 啊，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暖和起来，暖和舒适。一起摇摆，这是我们的。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就是做10分钟相对比较轻松的运动。你没必要去撸铁或者去这个跳绳儿，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啊，你就慢跑或者快走10分钟，到身体微微冒汗的程度啊，就能感受到快乐和兴奋的感觉，甚至改善注意力哦。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运动激活了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控制情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域啊，就是前额叶皮层。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啊，会让你这个有快乐的感觉。身体动了，大脑也会跟着嗨起来。还有一点啊，非常的简单，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经常会我们说到一个词叫做露出了姨母笑。每次呢看一些这个高甜的恋爱剧啊，哎呦，促进完美想象照进现实，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哇好甜蜜啊，自己会露出姨母笑。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还有呢，就是我经常会刷一些这个片段啊，就比如说一些温情的时刻，也会露出姨母笑。

还有呢，就是这个唱一首喜欢的歌曲。你会发现啊，当你这个放声大唱的时候，哎，你的身体也会感到很快乐，很放松。不管这首歌它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我们 reggae。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分享一首啊，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的歌曲。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叫做《如果你也听说》。

0: 果你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

0: 己。九八七阳光地带，
1: 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一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消息啊，目前路面上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外边下雨了吗？最近啊一直在关注到天气预报啊，就一直在看哪天天气好。早上就说下雨啊，我一直在等等等等，到现在还没有下。刚洗的车啊，这不是又要下雨了吗？有没有跟我一样刚洗车的朋友举个手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升幸福感的十个小技巧。来关照这位朋友，他说具体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画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为自己设计规划一些意想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自己做点心理按摩，减少消极情绪，增强自我修复的功能，也就是说想点美事儿，对不对？我经常会想，如果我中了500万，我要怎么怎么花。可是我是一个连彩票都不会买的人啊，反正就是会幻想一下啊，这样想想也挺开心的。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说，谁呀，没有必要买的东西不要买，可是为自己花点小钱，隔三差五的给自己买个小礼物，哎，比攒了好久买个大件，我觉得带来的幸福感更强。总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为自己花点小钱，怎么了？该花就得花。

点很重要，尤其是对我们减肥的姑娘们，一减肥心情就不好，有没有发现各种焦虑呀，不开心，有点难过。该吃的脂肪咱得吃点啊，每天比如说你真的要减肥不想吃脂肪呢，吃点坚果，补充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是维持好心情很有必要的这个关键啊。还有一点啊，在五一假期我有发现，你就看美景，就站在一个山头看美景，你真的就会有好幸福的感觉。现在的小姑娘们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出门呢戴这个面罩，戴墨镜，戴帽子，穿防晒衣啊，从头遮到脚。可是啊，其实每天晒太阳是能够让人快乐的，晒太阳能令人快乐的血清素含量上升，就是那种被温暖包裹的感觉啊，让人会有幸福感加倍。大家还有什么让人幸福感加倍的事情啊？这两天前两天的天气不错，我把被子晒完之后回到家，躺在那个有阳光味道的被子里，那个幸福感也是爆棚的。

很多朋友都这次五一假期去了我们的乾坤湾。梨花钱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话呢，9870联合我们的乾坤湾景区为各位准备到的价值80块钱的景区门票，可以打卡天下第一湾。那么掐指一算啊，下个假期也马上就要来了。如果呢您想带着您的家人去我们的乾坤湾，赶快来跟我们互动吧，发送您觉得幸福的瞬间，怎样可以提高我们幸福感的一些小技巧，就可以得到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再发送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您这个在很冷的时候喝上一碗强势血压婆热热的粥，也是会让您幸福爆棚的。那么原价14块钱的皮蛋瘦肉粥和八宝粥，现在只要半价，还在等什么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6日，农历3月20日，夏意渐浓，生机盎然。今天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日，倡导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愿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传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安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1: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首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实时留守和收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提升幸福感的十个小方法，大家记住了吗？来到了这个时间点来刷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整体都没有很堵的地方啊，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双拥大道，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要提醒各位啊，尹家沟路上新城的方向现在是可以直走的，没有左转的这个方向了，大家都知道吗？

点的五十分了，这里是辣妈辣妹。那么说到让人幸福感爆棚的事情，刚才说到了听歌，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哦，听一些节奏感特别强的歌曲，人的心情就会好一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情
2: 全。Hello Hello，
3: 来喽，
2: 回来喽。
3: 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
2: 没错，
3: 彩文赵金都来喽。
2: 对，我们的这个回来了呢，代表两层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节的直播回来了，
3: 哎，
2: 同时呢收假了。我们都回来了，
3: 我们都回归了。
2: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开始的大声辣话话，
3: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刚刚开播啊！
2: 好，欢迎各位啊！我们的抖音呢是微笑吧彩玩，视频号呢是看见延安，欢迎大家呢驻足留守啊！那个什么可以评论啊？哎。感谢各位啊，那我们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先是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刷新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
3: 了解路况吧。
2: 是的，今天收假第一天啊，路面交通情况如何？那么即将的迎来的是我们的下午的晚高峰时间段啊，所以我们集中来刷新了解一下当前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好着呢。
3: 啊，
2: 好着呢。
3: 哎，我就说不堵车吧。
2: 没有上榜的路段啊，
3: 哎，
2: 所以大家放心来行驶。
3: 车了啊，
2: 放心行驶。即便是它是收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它也是这么稳稳的，
3: 稳稳当当的。
2: 嗯，这么的温柔。
3: 对，
2: 是。谢谢各位。好，当前我们市区内的交通压力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那个什么，完全都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
3: 放心行驶。
2: 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啦。
3: 两种方式，现在打电话就不用了，就给我们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其实是三种方式，还有加我们的视频号，加我们的抖音号，是吧？就是微信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一些且赞助的路况嘉宾。
2: 是的。来吧，我们来看一看路况奖品啊，我们的路况奖品呢没多大的变化啊。首先特别感谢我们的延红健联冰场送出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两项的门票，延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延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我们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到的驼奶食品。最后是我们的强势喜阿婆周饼店为我们送出的甜粥一份，感谢。
3: 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还有我们的千空湾景区门票还送着呢吗？是吧？
2: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进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再和大家互动这一块吧，好吧？来，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3: 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2: 儿个的，
3: 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卡妞聊的
2: 出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金，
3: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3: 哦，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0: 在直播的
1: 大声浪
0: 画画，
1: 好自恋，画画自己跑练，离家出走了。我现在报个三九班的话，都可中了，这三九是肯定有。
0: 彩文姐姐这会儿呢是用的手持
1: 啊，手持。
0: 哎，我用的是立杆，他用的是手持。
1: 哦，
0: 啊，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参与啊，谢谢。这里是刚刚开始的大声浪画画啊，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们的节目的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进行啊直播。
1: 对，
0: 哎，感谢各位。这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唯一一档陕北地区脱口秀节目，
1: 唯一一档陕北话方言节目、啊。
0: 是，这会儿呢话筒也拖不住了。
1: 我跟你们说，刚才还这个白姐姐，就是我们这个语言界的扛把子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哦、白姐姐刚才给我发的两段话，
0: 走进直播间了吗？
1: 不是，发的两段话说，彩文啊，你给我拿野改话，你也给我，我现在发现我不会说野改话
0: 了。
1: 我说姐姐，还有你不会的，你也有用我的时候了，我就能成一份似的。
0: 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们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当中进行节目直播啊。
1: 是的、
0: 啊、不是你们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去吐槽我们的话筒啊这个条件有限好不好啊这一切意外都是在意料之中的
1: 把话筒拔出来
0: 啊你给他安上了是吧
1: 领导给你皮个烤牛的
0: 不是你是不是给他安上了
1: 点上两个把这个
0: 线注意一点啊你注意点悠着点悠着点悠着点悠点 啊你把它凑住
1: 啊不用凑个扭酒了这还扭酒了
0: 啊你把话筒凑住啊那要是掉下来的话听里哐啷的我告诉你 啊
1: 不怕哥就手就在这儿守着了
0: 生着
1: 啊他汗来砸得手上小
0: 谢谢谢谢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一开端是话题是话筒
1: 对你们这几天去哪儿了这个节假日过得怎么样不料想
0: 我们准备了
1: 这个了
0: 对我们准备了好多的这好多的这个话题结果呢、扑面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
1: 哎对
0: 话筒烫了
1: 烫了
0: 换个话筒烫了呀
1: 哥说也说方言说普通话
0: 好
1: 话筒掉了
0: 对话筒掉了啊
1: 对呀、
0: 话筒掉了所以呢这会儿呢彩文姐待会儿要需要用的是手持我用的是立杆儿
1: 真的没事儿、
0: 谢谢大家
1: 去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好请大家不要吐槽我们的话筒啊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告诉你啊他已经扰乱了我们的节目节奏所以大家呢再不要去啊这个对关注这个话筒了这个话筒这一波就过去了啊
1: 过去了
0: 来吧、来
1: 话筒倒带了所以 对他有点调皮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开端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节假日啊大家都出游了吧
1: 出游了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从延安到沙洛走了8个小时
0: 啊
1: 因为晚上雨
0: 堵吧
1: 不是堵
0: 啊
1: 你无法想象
0: 是堵
1: 不是是因为我爸
0: 啊你爸咋了
1: 我爸半个小时要去一趟服务区半个小时需要出一趟
0: 这老年人了吗
1: 对
0: 啊
1: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
0: 你不知道吗
1: 不是我没想到就是他我不是
0: 我爸爸就是一上年龄的时候早都是那方面的问题了你就应该、完全理解
1: 对他之前没有就这次
0: 就是今年吗
1: 之前去了趟鄂尔多斯回来和婆姨打了一架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父母
1: 是的
0: 对、要理解他们
1: 对 对
0: 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慢性病会缠绕着他们
1: 是了慢性病而且个爸还
0: 没喝水所以你会不会突然之间发现他们老了
1: 这么大俩头俩壶水个爸爸一边喝水一边上厕所一边喝水一边上厕所
0: 没办法那没办法
1: 是个服务区就听10次
0: 是可以
1: 哎你看这个话筒
0: 哎呀好了就这样吧掉渣渣呢开始好我们给技术部门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啊。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的出游。
1: 对。
0: 回来之后呢这个是我们必说的一个话题嘛。
1: 那肯定了。
0: 对吧。
1: 你看那个谁说平伯说这几天他去了趟鄂尔多斯回来和婆姨打了一架。
0: 为什么呀
1: 5天假家里生了3天。
0: 为什么呀
1: 让婆姨给打的破馅了是吧
0: 就为什么要去一趟鄂尔多斯回来就成这个样子了
1: 就是他。
0: 是你在埋怨鄂尔多斯吗
1: 这
0: 是对不对？这是
1: 生气了，
0: 这肯定是鄂尔多斯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1: 也不是你婆姨的问题。
0: 对，你们去找一下鄂尔多斯的问题吧。好吧，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1: 就是，
0: 好退下。我们俩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是的，
0: 我们俩管不了那么多了
1: 对，就是其实、那个啥，就是五一出游、 你要还你们还有没有回来的时候？就是
0: 对五一出游，你们都去见识
2: 了。
0: 我五一哪儿都没去。
1: 哎，没有，我看见你朋友圈发那个景可好了。
0: 我只是去了一趟啊，去了一趟那个叫什么，就是咱们的黄陵国家森林公园。
1: 那还叫不去啊？
0: 对，只去了那儿了，因为前两天大家都知道一号和二号的天气不是特别好。
1: 哎，是了
0: 啊，三号呢又那个什么了啊，三号天气稍微好一点点啊、哦，然后呢我就抽了一点点空，然后我就去了一趟那儿。哎呀，那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1: 你跟拼搏说了个事，
0: 拼搏说什么了？
1: 他们家那个回种子包包让人家捡走了，背两个包袋得穿了一天。
0: 背了就是包包让人家捡走了，
1: 捡走了，背两根包带的踹了一天回来吹了一会儿。
0: 不是，我在想、哎、那就轻重肯定不一样呀、对不对，
1: 重量不一样嘛。
0: 是呀、哎、那天呀、啊、那真灰着呢。
1: 你朋友真灰着呢。说咋回事嘛，这阵还有头包的了。
0: 对呀、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不可能吧，
1: 真的吧？你看他说的是真的吧？
0: 哎、好吧，好吧，他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啊。谢谢，谢谢你跑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增添一点节目效果。
1: 给你们老婆敲边烙饼子。
0: 好，然后我会在想，我一定要给外地的这些朋友们腾出来时间，哎、对吧？让他们去我们延安的大好河山来串游、哎，所以我就没出门嘛。
1: 就是对，我
0: 就没咋出门。
1: 我早就走了，我一半也早走了。
0: 对对对，你走了是吧？我就没咋出门、我就待到家里头。只有在三号的是下午的这个时间，中午我们开始出发的、然后到了咱们的这个黄陵国家森林公园，太美了，真的是一个
1: 哎，真
0: 康养之地。
1: 是了，
0: 康养之地。我觉得老年人在那里去了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享受，空气特别的新鲜。哎呀，里面的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孩子们游玩的那个地方。
1: 那个地方在哪里、啊、
0: 就是国家森林公园呀、也就是电头那个地方过去。所以大家要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周末建议大家，如果出游带着一家老小早点出发、然后呢把吃的喝的全都背上。
1: 是的，
0: 然后进去之后是吧，那儿有帐篷可以露营什么的啊。这个应该哎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在那儿住一晚上是最好的。
1: 真好，
0: 景色真的是太宜人了。
1: 那就
0: 尤其是一些水上的这个项目啊，非常适合哎大家呢带小孩去玩。
1: 哎，那咱这多长时间？科里的多长时间路？
0: 一定要走咱们的新包茂高速2小时15分钟就到了。我那天去的时候，导航先上了咱们的这个老包茂高速，结果呢，他把我导到黄陵之后呢，然后我又走了一段这个国道，这个国道呢将近一个小时。就有点路不是特别好走，又是限速又是什么的。对，回来的时候呢，直接导的就是这个新包茂高速啊，新路的这个包茂高速是吧？所以我就走了这儿。所以建议大家真的是去的时候太棒了，
1: 挺好的。
0: 所以就像我们两个人在节前出的那个段子一样啊，你错过了五一，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1: 五月。平伯说、他们婆姨踹子给娃娃买票了才知道宝宝手机上没了。我跟你说啊，平伯，这会儿的话，你说婆姨回来，你还家就吹了，你该是开到那了吗？婆姨本来就真的不行了，东西宝宝让人丢了，不知道了，手机叫人捡走了，那你该是让捡都捡走了，那你该是那个了吗？你咋？
0: 是呀，所以不要那个什么
1: 就打架了，
0: 不要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本来是无心之过，你再去埋怨他，那不打架才怪呢。
1: 就是了，
0: 现在女人恕你呢，告诉你。对吧？
1: 哼，这最后你们俩谁打谁了？飘
0: 谁打谁了？
1: 我就想知道谁打谁了。你说你这个人，
0: 你知道吗？那天我刷了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这个俄罗斯的姑娘嘛，这儿有一点就是眼睛底下有一点点这个淤青，然后嘴角呢有一点点淤青，然后哭着说：“哼，我远嫁到中国啊，结果呢被老公打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呢，镜头后面一个是残疾人，你知道吗？绷着绷带，然后拄着一个拐的人出来了。那个画面感有没有强烈不强烈？
1: 对啊，就是那个已经被打残废了。
0: 我告诉你，是现在这个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女人啊，她不只是撑起半边天她基本上是80%都撑起来了。
1: 她半边天她都
0: 对对对对对、对，她一旦武力能解决的问题，她绝对不会跟你多说一句好话。
1: 三娃说是
0: 对吧，姐？
1: 喜娃说做的少了，打残了，
0: 是的，
1: 就是吃打残，那个还。就这么一点点淤青，
0: 快点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五一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来，你们再说下你们
0: 五一都干什么，把那些有趣的事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像这种打架的呀，是吧？ 对，挠娃的呀，什么的，这
1: 种丢东西的呀，
0: 对，
1: 的呀，
0: 我们就喜欢听这样的，这个就是你生活就是无非我笑笑你，你笑笑我，对不对？嗯嗯，
1: 喜欢说是下手重，对着对着，你不能打猎的才下手重吧？
0: 对呀、啊，多好呀，是不是？
1: 远嫁国外，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全国各地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是在这个五一，对吧？啊、嗯，我今天看到这个真的是笑、嗯、笑懵了，对、嗯、对，这女的是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她比我开得好。啥事儿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对，就是
0: 对，今天这就是在五一的这个假期出游的这个路上，高速公路上面一个女的被查了，你知道吗？被交警给罚了，罚200。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她在
0: 开，她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又是化妆又是吃东西，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好好的认真的开车。
1: 哎呦，我觉得他
0: 全程在用的这种辅助开车系统。
1: 哦，我就说嘛，
0: 明白了没？
1: 哦，那是辅助驾驶，就是他开的电车。我就说嘛，我一路上我就两个手把着方向盘，
0: 就我们也有巡航定速嘛，是吧？还是定速巡航这个这个专业术词我没有太掌握，大家可以帮我来纠正一下，到底是巡航定速还是定速巡航？
1: 反正
0: 就这个女的，她肯定是也是开启了咱们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让全程就在开。这个开的过程当中啊，他还是边吃东西边化妆，
1: 一边吃一边化妆，
0: 知道吗？然后警察把他查住之后呢，你让人家来了句啥？嗯，我觉得人家开的比我好吗？
1: 那要你干啥的吧？你坐在驾驶室，
0: 赶紧来了解一下这事儿啊！赶紧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啊！嗯。温州，浙江温州高速公路上 啊，高速交警在网络巡逻的时候、以及跟这个群众举报的这个线索当中，然后发现的某一个社交平台用户发布了多条驾驶车辆的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当中，你知道吗？这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期间多次启用咱们的辅助驾驶功能，
1: 辅助驾驶功能，
0: 并且呢双手脱离方向盘，出现了化妆、吃东西、随音乐、摆动双手等等行为，就跳起来了，人家直接
1: 就是双手。直接脱离方向盘，
0: 然后是严重妨碍安全驾驶了，
1: 对，
0: 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较大的这个隐患。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女性驾驶就是这么的随性、自由、洒脱，根本啥也不管不顾，
1: 三个字爽忘了，
0: 管你什么安全什么来着，是吧？法规啊什么的，什么安全驾驶，
1: 就是不开低了，对着了，都不开低了。
0: 对对对，管你什么什么也严重违反什么妨碍什么安全驾驶，我还管这些呢？我怎么舒服怎么来。
1: 于是三个字耍忘了。
0: 于是咱们的交警就根据这个视频线索，就找到了这辆人啊，这个驾驶人林某啊，然后依法呢责令他，哎，然后接受这个教育以及处罚。面对交警的时候呢，人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好。哦，我的妈呀，是这样吗？真好，
1: 人家玩黑了。
0: 所以目前警方啊，已经依据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他呢做出了罚款是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所以我们的女性驾驶员朋友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占到了全球80%以上的这个地位了啊，
1: 就是
0: 我们对对对，就是我们已经很能行了啊。但是呢，
1: 你要差点儿，
0: 没有规矩不成方言呀。这个情况你们得掌握一下，
1: 不给哈抖乱子。对，这个西娃说的不该哈抖乱子。
0: 是我们给大家提醒一下，科普一下啊，就是交警在这里提醒，根据咱们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的一个标准，
1: 是了，
0: 就自动化分级它是有标准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目前呢，
1: 你想咋耍就咋耍，你跟你说。
0: 就是我们国家的智能驾驶共分为6个级别，明白了没有？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低智商，不太了解，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你看都不了解，是吧？这就是女性朋友，
1: 我不知道。
0: 虽然我开的是电车，对吧？虽然我开的是什么汽车的智能驾驶。对，我开的是智能驾驶，我管它什么等级，是不是？我只管开我的。这个等级是这样划分的，L0 为应急辅助，L1 为部分驾驶辅助，还有 L2 为组合驾驶辅助，L3 为有条件自动驾驶，L4 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为完全自动驾驶。
1: 也就是说你开个 L4 L5 你才能撂手。
0: 对对对对，
1: 你开个 L0 你到狮子跑定你就不能够撂了。
0: 你要知道，我们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车辆所匹配的均属于 L2 级的以下的这种辅助驾驶、
1: 不是二就是一
0: 啊。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我们销售的这个汽车所搭载的这种智能驾驶功能，对于驾驶人员来说承担的是助手的功能啊，
1: 对，
0: 只是分担开车压力，无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的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
1: 或者替你开车，
0: 明白了没有？所以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啊， 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是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一些活动，一旦发生事故啊，将可能面临的是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三重的法律风险。
1: 开多乱子吧，
0: 哥看看，
1: 开怕热吧？我就说嘛，哥开的是油车嘛，哥两个手还
0: 掉
1: 到前头了吗？咋能改这么
0: 好好的？都是女人，何必为难女人？
1: 对呀、啊。

0: 人家开的是那种各种各油车想象不来。
1: 姐妹们、啊、我们得注意一下了、嗯、啊，所以我们得稍微的那个什么一下啊、嗯、所以我们在开车使用咱们的智能驾驶的时候，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是关注与驾驶不相关的活动、嗯、就这样、啊、很厉害的，
0: 很厉害，来送歌吧、
1: 啊、还有可能触犯到什么危险驾驶罪
0: 哦，就是啊。
1: 所以这个利害关系咱们得掌握清楚。
0: 平波说他媳妇儿开车带娃娃出去了、嗯、逆行了还骂别人不让他。
1: 啊，
0: 哎，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嗯、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0: 对对对，现在
1: 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是实行啊什么执行的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
0: 对，就是还是你的责任，
1: 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0: 对，
1: 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
0: 我告诉你，你就不在那儿驾驶，
1: 就是你停车、嗯、你下来了让你的车在那儿自主停车、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0: 也是你的责任，你负全责。
1: 对，
0: 啊啊啊
1: 哎呦，亲戚们、啊、姐妹们啊、嗯、姐妹们啊，就是该懂的还得懂一点点嘛、啊、好吧。
0: 我就说我就想起你看，因为我
1: 不能这么的任性，
0: 因为我开始油车我就无法想象六开方向牌子又突然想起人家开的是自动的那种电车。
1: 对、啊、
0: 你像油车的话
1: 电车嘛，
0: 两个手肘老多眼睛表定
1: 就是告诉大家现在智能车是越来越智能了
0: 啊。
1: 但这智能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得了解一下国情，就是咱开的这个车它是不是符合咱们 L5 呀，
0: 我跟你说
1: 这完全不符合。
0: 开油车高速公路上、嗯、你到120码以上的话你什么都不能动，你稍微动它车就摇动，
1: 对，
0: 根本不敢。
1: 嗯，所以亲爱的姐妹们，
0: 嗯
1: 嗯，我们虽然是女人哈、啊、但是我们也得遵守交规嘛。
0: 对、啊、你又把歌给排拆了，
1: 嗯，
0: 歌送不了了，
1: 嗯、送不了就送不了了吧。
0: 啊
1: 啊，我们下一环节再送给大家嘛，是不是？
0: 可以可以，嗯、
1: 啊，这因为女人就这么的任性、
0: 嗯、啊，
1: 现在谁也挡不住女人了，女人最大啊、
0: 嗯，少来你少来、嗯，
1: 不要跟女人吵架，不要跟女人讲理，哼。
0: 对，到自行车开了还双手撒把，哦嘛，双手六把、
1: 啊，是这样的，嗯、好吧。嗯、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24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五一期间我们大家的这个所见所闻，
0: 哎，很好玩
1: 啊，对吧、嗯？啊，对，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继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
0: 说一下你们有些什么趣事。
1: 没错，
0: 这两天干啥去了？
1: 啊、
0: 嗯，我是在那个上看见那个咱们的五一、嗯、咱们的那个
1: 广告来了，
0: 大峡谷。
1: 是的，广告来了啊！嗯、进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了。
0: 嗯嗯。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回来喽，
1: 来喽，
0: 哎，来，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声浪话话。在这个半点的时间呢，我们先回来，哎，规定动作就是我们的路况讯息了。来共同跟大家播报一下我们当前沿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
1: 是的。
0: 哎呀！
1: 这里是FM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画画。今天是彩文和赵晶精彩组合，一惊一乍之今天，斗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慈祥的温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啊、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我想起来你姓陆。
0: 好了、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了解和关注到的啊，就是我们当下沿市区内的通行情况了，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那我们呢，首先要特别提示各位，在沿河西路呢，当前的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堵了412米，需要17分钟通行的时间。
1: 是的。
0: 惠泽路呢，当前还好一些，由南向西堵了337米啊，持平的状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
1: 3分钟。
0: 沿河北路呢，是由东向西，当前堵了688米啊，688米，多个6分钟通行。沿河东路是堵了1.21公里，需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10分钟。
1: 是的。
0: 啊、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北大街了，北关大街是由南向西啊，只堵了111米啊，稍微呢多个3分钟通行的时间。
1: 嗯。
0: 惠泽路我们看到了，就是咱们这个由西向南红化路到杜甫川桥的这个方向堵了276米，特别提示各位也是多个3分钟。其他各条路段呢就是畅通。放心来行驶、哦、好吧、嗯、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哦、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欢迎各位的添加和关注，好吧。
1: 是的、嗯、有这个点听一听彩文的声音立马接，谢谢残荷听雨啊。我姓周，那我想不起来。点个秀荷包，待会儿是黑白世界。
0: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在五一期间啊的一些所见所闻，好吧？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进行直播啊。别忘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说一说你在五一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
1: 对，
0: 同时
1: 出游的一些故事。
0: 对，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给大家的这个景区的门票是来自于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啊，一年合作啊，我们跟乾坤湾一年的合作，所以每天在我们的每档节目当中，大家只要打出来我要去乾坤湾，哎，这几个字，我们就将景区的门票送给你们，
1: 价值啊80块，
0: 哎，
1: 有效期一年。
0: 是的，
1: 打出我要去乾坤湾，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私信给我们你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0: 没错，嗯。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还是跟大家围绕五一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是吧？可能很多的朋友，细心的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在五一期间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大板块的主题呢，都已经变成了乐游延安，服务有我了啊，服务有我，对吧？我们两套频率呢，全部都是大板块的主题，都是这样，围绕整个五一，哎，就是方方面面把咱们延安的这个旅游啊，推介给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
1: 是的，
0: 希望这一波这个经济能够拉动的满满的。
1: 事实证明，我那天看到这个中央台报了2道街的网红，2道街，
0: 没错，
1: 确实厉害。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呢？是因为高铁开通了以后，有很多人，
0: 这就是高铁。你这就是高铁开通之后，你看到了没？就是我们延安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坐着高铁来延安。
0: 啊，要不然人家说先
1: 要想
0: 富先修路嘛，对吧？就是这样的。
1: 黑白世界，你想去乾坤？好的，
0: 好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私信给我们彩文姐姐你的身份证号、真实的姓名发过来就行了啊。
1: 把你整名字和身份证号发过来，我现在就上传到库里头，那然后我们就传给乾坤景区了。
0: 没错没错，
1: 你去刷脸就 OK 了。
0: 嗯啊，好，那我们说到了延安火
1: 啊，
0: 那中国更火，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知道吗？今年两会有一个词儿出圈了 ，becoming Chinese， 就是成为中国人，
1: 成为中国人，
0: 明白了没有？
1: 就而且你知道吧，
0: 特别火。
1: 今天我看到了报道，就现在是跟你说，人家把全世界都把这个门槛放到最低，但是我们不出国了。我们中国更有性价比，大家都在国内游，
0: 不是我们不出国了，是大家都想来我们中国，
1: 对，就是全世界都来中国旅游了。
0: 所以你看一看这个五一之后呢，又让我们的中国火得不要不要的，就是在网络上有些博主已经开始一本正经的教世界如何变成一个中国人，
1: 喝热水
0: 哎，穿拖鞋
1: 啊，
0: 吃中国美食。
1: 哎，我跟你说，喝热水这个事情在网上可火了。你只有打个喝热水，不晓得有多少个博主跟着他喝热水。
0: 对呀、啊，
1: 因为他们以前都喝冷饮，喝咖啡，现在说中国养生，对，
0: 嗯，
1: 但中国现在中国养生就是喝热水。
0: 是的，
1: 哎，中国的白开水，我跟你说，那家伙那叫万能呀。
0: 所以我告诉你，就是这波好奇，
1: 啊、
0: 哎，这个好奇心让他们踏入了这一片被誉为是遥远东方的国土
1: 啊。
0: 最初呢，或许是为了一个答案。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呀、
0: 啊，你看前一段时间那个米尼，离谱米尼，
1: 离谱米尼，
0: 这个公公婆婆，
1: 哎，
0: 英国的来了一趟中国，
1: 啊、
0: 来了一趟咱们陕北，
1: 然后、
0: 哎、哪里的？他们是请借的，
1: 哎，请借的，
0: 亲见的，
1: 请见的，
0: 对，去了一趟，哎，见了一趟这个、哦、这个什么来亲家，
1: 亲家，
0: 到
1: 亲见，写了一首歌，
0: 然后写了一首歌，
1: 哦，
0: 哎呦，就是从他们来了，亲自来了之后，
1: 哦、
0: 才感受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啊、就说你不要挺外面的说，这
0: 没来过，
1: 对，
0: 没来过，然后只是片面的通过一些碎片化的东西去了解中国，
1: 啊、
0: 永远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所以你只要
0: 亲自
1: 来
0: 了一趟之后，知道了我们中国
1: 这个东西又做不了假，
0: 没错、
1: 啊，嗯。所以你看，今天他们就说是你如果。

0: 果说花几万块钱，
1: 嗯，
0: 你如果说是去到其他的地方去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1: 不是，这两天大家可能陆陆续续的在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当中啊，短视频平台当中都
0: 搜
1: 到了，或者是搜到了很多的国外的友人，
0: 是
1: 啊，什么世界各国的一些友人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们延安乾坤湾大峡，不是那个什么甘泉大峡谷
0: 啊，
1: 是吧？我们就搜到一位外国人友人，不知道你搜到那位了没有？
0: 那个我没有，我就看到这个。五一都在中国，
1: 对
0: 啊，
1: 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国外的人来到延安了，
0: 嗯，
1: 所以在今天我看到这篇推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中国真的是太强了。
0: 对，
1: 有一个叫国，我有一个叫什么，埃文凯尔，
0: 啊，
1: 这是吧？然后在武汉，就是到那个光谷空这个鬼玻璃上面。
0: 哦哦
1: 哦，然后他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他玩的时候他就惊呆了，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去惊叹，你知道吗？
0: 感觉自己没见过大世面一样。
1: 对，哎呀，然后呢你再去武当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外国小伙叫杰克，一身道袍，然后打这个太极风，
0: 醉了，
1: 哎呀，仙风道骨的，
0: 醉了。
1: 还有什么老王面对什么漫天的这个打铁花，脱口而出祝世界和平。
0: 哎，对，祝世界和平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火成啥了，你知道吗？就这些外国友人，他们用脚步去丈量，用镜头去记录。
0: 生于华夏，何其有幸！
1: 然后从听说里的中国，到亲眼所见的这种科技感、烟火气，还有文化力与安全感。
0: 对，
1: 所以他们在中国穿华服、学非遗、吃美食，体验的是中国文化。
0: 对，
1: 所以在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对中国认知也是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0: 那必须
1: 从开始在中国定居啊，甚至不少的一些国外人呢，开始显示啊，展示他们的一些五星卡了。明白了没有？
0: 对，
1: 就是所以你原来发现啊，成为中国人从来不是更换什么护照那么简单。
0: 是
1: 啊，他是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能够找到心安归处
0: 啊，
1: 并被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深深认同的一个过程。
0: 是了，
1: 所以让我们看透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眼睛，看见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可亲的中国，
0: 可信的安全的中国。
1: 对
0: 啊，
1: 如何以其日常的魅力圈粉全球的青年，
0: 不是老中青统称，
1: 哎呀，
0: 大美，
1: 太厉害了，
0: 大美华夏现在。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5月6日，农历3月20日，夏意渐浓，生机盎然。今天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日，倡导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石，是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愿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共进，传承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凝聚奋进力量，让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生活和谐美满，幸福安康。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小二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样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那你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赵
1: 金啊，完美组合，精彩组合，哎，是的，是的，
0: 精彩组合。
1: 然后那个王冠平，你把那女司机俩字去了，礼让女人是你生存下去的根本法则，不是什么女司机。明白了没有？
0: 啊，在路上你礼让女司机是接受错的胳膊饭。
1: 对，只要是女，哎，你就那个什么
0: 让，
1: 哎，对。
0: 好吧，欢迎大家走进彩文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是的，刚刚我们
0: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五一。
1: 五一，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大家的一些所见所闻。
0: 哎，
1: 然后我们刚刚又感慨了一下我们延安的这个旅游热，以及我们中国的旅游热。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呀，全世界都在向中国靠拢。
0: 哎，对。哎，然后眼看这两天的二道街就火的呀。
1: 哎呦，
0: 可火了个就没看。
1: 哪儿哪儿都排队呀，
0: 那个就不挤开两个就不
1: 是啊，对。
0: 但是就跟赵姐说的是，
1: 去了。
0: 对，谢谢沙。
1: 是吧？
0: 你错过五一，不要错过五月。
1: 五月，
0: 对
1: 对，
0: 错过五月，你不要错过六七八九十月。
1: 是的，
0: 哦，冬天还能滑雪，所以一年四季延安。
1: 而且我建议大家啊，如果在咱们延安周边游，你比如说去乾坤湾，
0: 哇，
1: 你一定要去住一晚上。
0: 粉丝团人气，
1: 明白了没有？
0: 对。
1: 就一定要去住一晚上。像我那天去的这个黄陵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我后悔死了。
0: 为啥？
1: 就是来去匆匆，没住一晚上。
0: 住啥一晚上？
1: 嗯，
0: 鸟语花香。
1: 乾坤湾也是一样的。早上一醒来之后，你会看到，哎呦，那个明媚的这个太阳。
0: 是的，是的。
1: 啊，出生的那个太阳，然后就静静的，周边非常非常的安静。
0: 太美了。
1: 难得的那一份闲适。
0: 嗯，
1: 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啊，错过了五一，不要错过这个五月。哎，
0: 有机会估计都去你们单位再录制见。好的，欢迎你啊，欢迎蓝玲，告诉你我们你是谁。
1: 对对对，要不然不认识呀。
0: 对呀，不晓得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不然我们都不晓得你是个水印。
1: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大家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玩进行同步直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0: 来，接下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
1: 解读吗？
0: 啊，
1: 嗯，
0: 今天说个入达，
1: 嗯，
0: 入达。
1: 那天不是都已经说了入达了吗？
0: 没有说入达，说了一个那个达，
1: 思密达，
0: 思密达。那天说了一个密达，
1: 牛达，这不是
0: 牛达，这是牛达
1: 啊，
0: 牛达
1: 啊。
0: 今儿说个入达，还有处达，
1: 处达，
0: 戳达，
1: 啊，
0: 戳达都说了，今儿差成入达了，
1: 入达了，
0: 入达是入达，就是暴打，暴打的意思。
1: 嗯嗯嗯。
0: 陕北人用法比较多，腿上叫入达。啊，
1: 你确定这些没有在张如意姐姐的那个书里面出现过吗？
0: 没有。这个还没有
1: 啊啊啊！
0: 然后俩头串多，煽风点火也叫入打。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词里面有过的。为什么他把
0: 说了？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他把这个就是为什么是思密达，因为后面都是打。
0: 对对啊，
1: 他就总结了一下，归纳了一下，
0: 就叫
1: 我们陕北有多少个思密达？
0: 思密达，
1: 嗯，对，嗯。
0: 然后呢，煽风点火呢，就是个处事狗子，就叫处入打啊。陕北人眼里，可活人眼里入拳头了，就是入打，就这意思，就是
1: 嗯。
0: 啊，这个耳钩子一软就容易被人入打，动画乱子来，就这么个，
1: 是的，
0: 啊，
1: 嗯嗯嗯，有，还有一句俗语叫
0: 这过来的
1: 有混什么，混淘，
0: 啊，后淘气吧，后淘气戳打，就
1: 入打处打，
0: 啊，动乱子，
1: 动乱子，
0: 看危险吧，
1: 看危险吧，
0: 哦。后头去你们喊后头事了吗？就是
1: 对对，这些词儿都是比较危险的词儿
0: 啊，
1: 所以大家要敬而远之啊。
0: 好吧，秀荷包。有人
1: 来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陕北民歌吧，好吧？
0: 秀荷包，
1: 秀荷包吗？
0: 啊，他刚才点了嘛？
1: 要听秀，我还说节目最后时间呢，欢迎来延安，然后延安欢迎你。还有什么什么？就是那个谁唱那个《我要
0: 去延安》，
1: 是不是？
0: 他想听秀荷包。
1: 哎，再让你一天把粉丝怪的。
0: 来，秀荷
1: 包，秀荷包，玩二妮的吧？
0: 啊，好吧，
1: 二妮的啊，
0: 嗯
1: 啊。要不然听个米高啊，算了，就听王二妮的吧。来，二妮的这首《秀荷包》。
0: 嗯，剩两分钟了。

0: 大家好，
1: 各位，谢谢大家啊、嗯！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大声辣话话，
1: 我们是
0: 精彩组合，
1: 看我们俩合作的愉快不？

0: 改编过的秀禾包、
1: 啊、对，秀禾包、
0: 啊啊、二妮的一首秀禾包送给各位 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吧。嗯，感谢各位思密达，
1: 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嗯，感谢手机直播间的家人们，
0: 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1: 视频号跟抖音号的家人们，谢谢你们。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请继续留守关注交通音乐广播。
1: 对，要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八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8:02，如约而至的是每周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话说你们的五一小长假都是如何度过的呢？收假了也要收心了，本周周六还要调休，所以想一想会不会觉得天塌了。好，更好的劳逸结合吧，已经经历了五天的五一小长假，相信大家该出去玩的该放松的都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夏日吧。节目开端，首先带领大家共同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川松路由东向北车流量大，拥堵距离6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除了川松路车流量大，市区其他各大路段，杨家湾路由南向北，包南线由北向南，圣地路由东向北，光华路由北向西，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幸除了川松路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拥堵时间以外，其他各大路段基本上多等待一个灯时的时长，很快就可以顺利通过。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继续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希望大家能够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给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发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保持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在线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有任何实时路况直接发送到对话框就可以啦。提醒各位，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野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百步穿杨，还有狙击精英价值110元的项目门票，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来自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最后感谢延安市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节目开端，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本节目的大力赞助和支持。虽然说刚刚过完五一小长假，但是周边游的出游热也一直在持续。我们从3月份开始，联合乾坤湾景区为大家共同送出福利，来自987听众朋友每一档直播节目的互动福利。今天要特别介绍给大家，只要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987会客厅，那这一个小时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就会送给首位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欢迎大家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共同来领取乾坤湾景区送给大家的互动福利，前去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朋友们，18:07，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特别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阴天见多云，咱们延安市的气温8到22摄氏度，明天依旧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6级以上。提醒大家，明天出门一定要关好门窗。那最近两天，尤其是早晚出门的话，记得给自己带上一件比较防风的外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0: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1: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朋友们，继续回来18:14，目前这一时间段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今天的987会客厅环节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陋习。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吃海鲜大餐注意事项吧。那今天也是看到人民日报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推文啊，尤其对于夏季来临之后，大家吃小龙虾啊还有各种海鲜类的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则温馨提示也很有必要分享给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会选择自己在家里面准备海鲜大餐，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不要被鱼刺扎伤，不要被螃蟹夹伤，可能会触发致命的感染。给大家分享一则案例吧，也是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就成功救治了一例高磷合并各种基础病的创伤弧菌危重感染的患者。这位阿姨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在处理海产品的过程当中不慎被鱼刺扎伤了左手中指。在受伤以后，这位阿姨仅仅做了一个简单的冲洗消毒。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做海产品的过程当中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也有被鱼刺扎过，扎完之后也像这个李阿姨一样只做了一个简单的冲洗和消毒，但是没有想到李阿姨最后会严重到成为一名危重感染患者。那她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冲洗消毒的动作之后啊，就没有想到说这个小小的伤口潜藏的隐形杀手已经悄然地入侵到了他的身体。短短一天的时间，这位70岁的李阿姨她的病情就急剧恶化，左手就像充了气一样开始肿胀，疼痛感剧烈，红肿的范围持续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就开始出现了高热，最高体温达到了39.7度。等到家人包括李阿姨反应过来之后紧急送医，检查结果就显示当时这位阿姨的白细胞数值还有全身的炎症指标显著升高，提示重度感染，随即就被收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感染科接受专项治疗。入院之后，感染病科的医护团队就高度怀疑这位李阿姨是创伤弧菌感染。这个创伤弧菌俗称肉食肉菌，是海洋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也是极高的，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会引发肢体坏死，脓毒性休克，严重的时候也需要截肢保命。那相对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病例，李阿姨的救治难度大幅升级，因为她有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的手术史，长期服用

抗凝药物，并且同时合并有糖尿病，入院的时候已经诱发了糖尿病酮症、重度感染、心脏基础疾病、糖尿病酮症三重高危因素叠加，让他随时可能会出现脓毒性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等致命的并发症。那所幸经过两周的全力救治，李阿姨的体温恢复了正常，手部的肿胀也完全消退，创面愈合良好，全身的炎症指标、血糖指标也趋于稳定，彻底脱离了生命危险。所以在这儿我们根据这样的一则案例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你在网络上一查询、一点击相关的搜索词条，就能够看到不少类似的相关事情。像在去年的时候，浙江温州就有一位男子在处理倾泻的过程当中，被倾泻的腿刺伤了左手，感染了创伤弧菌，最后经过九天时间的抢救，仍然不幸离世。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创伤弧菌天然存在于温暖的海水以及河口水域，附着在鱼虾蟹贝类上，四月到十一月繁殖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它的繁殖速度也是最快的，致病能力最强。因为它常年存在于海水当中，还有像海底的沉积物以及各类海鲜体内，所以它又被称为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致病菌，如果感染24到48小时之内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死亡率会超过 25% 到 50%， 72小时如果没有干预的话，死亡率可能要接近 100%。所以要提醒大家，日常在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种潜在的风险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最起码我们在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记得戴上一个手套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杜绝生食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之后再食用，还有像皮肤有伤口湿疹溃烂的时候，不要接触海水，不要触碰生海鲜，如果说被海鲜扎伤以后，也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及时的消毒，如果伤口快速红肿，疼痛加剧，记得及时就医。好，朋友们，18:20，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出的这一则温馨提示，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日常提高这方面的警惕。我们在6:25四分钟之后即将迎来一小段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在过广告之前，共同为大家分享出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陈洁仪《心动》。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杨家岭隧道，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9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微友在广告之前特别提醒大家的两则路况，感谢行车万里，他说到川口沟内车流量大，还有为你等待徐师傅提醒各位，二庄科金月小区丁字路口之前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流量大，那所幸交警到达现场之后，这个路段的整体拥堵状况正在逐步缓解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有序通行，安全回家。感谢为你等待徐师傅，谢谢我们的群主徐海燕。那稍后也要为两位为大家分享出最新路况的朋友送出路况奖品，今天晚间微信推送的最后一条，希望徐师傅和行车万里能够多加关注，对应前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好，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要和大家着重分享到的也是最近两天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看到的一则新闻啊，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不

无论你的车多智能啊，无论你开的是什么品类的车啊，都希望大家能够提高安全意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最近网络上有一则视频，就是有一名驾驶人，他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多次启用辅助驾驶的功能，并且双手脱离方向盘，化妆啊，吃东西啊，随着音乐摆动双手等等行为的出现，严重妨碍了安全驾驶，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比较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一则新闻讲出来，首先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多多杜绝相应的行为出现，最后也要告诉大家，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女士的相应行为，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警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位女士做出了罚款200、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的分级标准，咱们中国目前的汽车智能驾驶一共分为6个级别，从0到5分别有应急辅助、驾驶辅助、组合驾驶辅助、有条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以及完全自动驾驶。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消费者能够买到的车辆所配备的都是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0到5这个区间2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这个 L2 是组合驾驶辅助，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搭载的智能驾驶，对驾驶人来说承担的是助手功能，只是分担你的开车压力，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所以说驾驶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智能驾驶，如果注意力分散或者关注和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一旦发生了事故，可能要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这3重法律风险，还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明知分心驾驶有可能会造成公共安全的隐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就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车载的辅助驾驶系统它不能替代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的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同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加注意。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有看到这位网友说到，不要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成玩笑啊！还有人说，这种人如果出了事儿，肯定会赖车，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自然人驾驶，请为自己负责，也为他人负责。

0: 帮助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朋友们，北京时间18:53，我们在今天987会客厅的直播节目最后，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好音乐《死了都要爱》，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爱，亦被爱。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时光。
3: 来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这一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晚间的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目前来看到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拥堵779米，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那也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性，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分享音乐的时间。

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啊，好久没有听新歌，对不对？今天我们来听听新歌，首先来分享第一首歌，来自隔壁老樊啊，《黑夜告白》啊，这是一张影视啊原声专辑。《黑夜告白》的影视剧的片尾曲啊，这首《秀》。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

又的响起，滴滴补给站火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爱车宝典。哎，我们今天来说说 Mega。其实啊，穿梭在今年的北京车展的展馆里边，你看着满眼雷同的大型 SUV， 一种强烈的后知后觉，仿佛就击中了你。很可惜啊，直到今天，在一场号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却极度缺乏新鲜感的车展上边，哎，你可能才会真正的读懂理想 Mega 这台车。像两年前的时候 Mega 的一个出现，当时很多人被 Mega 看好，但是呢，哎，当时 Mega 它整体的造型，然后在网络上边经过了发酵之后，很多的人呢又对 Mega 又不是的那么看好了，这导致什么 Mega 它的销量夭折了。最初这台车在上市的时候啊，大家还记得不？最初在上市的时候，这台车其实预订量还是蛮高的。之后呢，怎么样？夭折了，卖不出去了。啊，但是现在你再想想 Mega 这台车，你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对它的这个评价，可能不在当下，可能在明天。除去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 Mega 作为理想的首款纯电产品，它最能代表理想产品理念的产品，也是拓宽 MPV 定义的产品。这台车我觉得它可以真正代表国产新能源在产品定义和完成高度双向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关注到今年北京车展所有的 MPV， 你会发现什么？咱先不说 MPV， 咱先说这些九字开头的大型 SUV， 这些定价大几十万的新车，你拉到同一空间一字排开，你会看到什么呢？长得都差不多，哎，你会看到雷同的平滑车头，雷同的贯穿新环灯带，雷同的车顶啊。个个的带着犄角的激光雷达都一样啊，你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分别啊，你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分别，这就其实你如果关注车市，在今年这两年发布的新车造型其实都差不多，放在车展横向对比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就是换了个表，可能就是内饰配置不同，但是外观样子确实没有多大的区别，没有多大的区别。你再去看越野展区，满眼望去全都是四四方方的铁盒子，背着备胎小书包，踩着全地形轮胎，如果捂住车头的 logo， 你可能都不太容易分辨这到底是哪一台车。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技术大爆发的时代，汽车的造型却越来越雷同呢？有人将原因归结于什么呢？抄袭之丰盛性，但只是结果啊，我觉得它还并非是原因。实际上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单一原因就能解释的，它是商业选择、人才走向和话语权更迭的一个共同交织的结果啊。首先是目前是

试错的成本比较高啊，现在试错成本很高了啊。来，首先咱就是说，造车目前来看啊，它是一场残酷的游戏，大家都在打安全牌，对吧？那敢于打破常规的人会经历什么 ？Mega，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啊，敢于打破常规的，给全行业啊上了一堂昂贵的课啊。理想当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给这台车它立项阶段，它的设计团队在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风阻很难降低。然而一台体型庞大的 MPV 要想不被高速续航里程拖垮，你就必须得降风阻。那前保时捷的设计师，哎，当时他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他带着团队摒弃了由丰田埃尔法确立的什么大格栅加直瀑式的镀铬，就这条公式他走向了极端。为了空气动力学，他的车身他去掉了多余的折角。那 Mega 最终在风洞吹出了多少呢？ 0.215CD 的一个超低风阻系数，换来了那个极具争议的水滴型车头和卡姆贝的车尾。但是市场反馈是一盆冷水啊，颠覆性的造型挑战了传统 MPV 用户的视觉习惯，网络上汹涌的调侃就让这台先锋产品在商业上也是吃尽了苦头。直到后续的 i8 和 i6 这两款纯电 SUV 问世，理想才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关于外观的争论啊，他们做了一次视觉上的折中。那保留了 Mega 极具辨识度的倾斜车头和星环灯，但是在车尾的部分它果断放弃了下六式的卡姆贝，回归到了 L 系列这种饱满稳重的传统 SUV 的造型，车头穿梭于未来，车尾安抚于当下。那这种融合让消费者感到熟悉和安心，也换来了实打实的销量。只是对于旁观的其他的企业高管而言，就这个故事传达的信号啊，令人气馁。那大胆的原创需要承担高昂的试错成本，而拿现成的图纸去做微调，哎，这个要赚钱要来的容易得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年前的时候，长安和吉利发生过一场啊沸沸扬扬的纠纷。为什么呢？就是长安方面啊发出了一封这个律师函，他指控吉利首发的银河之光概念车啊，他的这个概念车他是涉嫌抄袭自家的 UNI-V。 双方呢也是在啊，双方呢也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剑拔弩张。然后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商战的戏码，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长安啊，它的 UNI-V 的造型，哎，它的这个造型总监后来转投了吉利的上海设计中心，他做出的银河之光的概念车。那只要顺着几位核心设计师的履历往回倒推，市场上一部分的撞脸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比如说设计师啊，领克第一代啊的这个设计师，后来呢让蔚来挖走了，深度参与了蔚来第二代平台外观造型的刻画。所以你会发现什么，第二代的蔚来其实和领克长得还蛮像，对吧？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呢，他又转身加入了长安汽车，担任欧洲设计负责人。还有内饰领域同样如此啊，曾经在吉利体系担任内饰设计主管的 Niki 啊，曾经操作过什么呢，极客和这个极客的内饰。哎，他非常擅长给车厢做减法，喜欢用极简的线条和这种CMF 色彩呀、材料呀、表面的处理的这种拼搭去营造科技的氛围感啊。后来呢他又来到了蔚来，也是主导了第二代的 ES6 和 EC6 以及子品牌萤火虫的内饰项目后，他的个人风格也是顺理成章的啊带到了新东家了。那如果说把蔚来、萤火虫、吉利啊、吉利的领克、极客啊体系下这些的车型内饰放在一块对比，你会发现高度相似的悬浮式的中控台布局和材质的处理手法，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面对什么呢啊，面对这个啊这个异父异母亲兄弟的这种熟悉感。那这种外观和内饰上的雷同，它有时候可能还并不是刻意的抄袭，而是设计师个人审美的偏好和工作习惯的自然的延伸了。所以呢，当一个主导过热啊这种热销车型的设计一号，他去新品牌，他脑子里边的审美逻辑，他惯用的线条的处理方法，甚至是整个团队的构图习惯，他其实也是一并都带过去了。那在开展新项目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顺着自己最熟悉而且被市场验证过的风格，他会继续作画啊，继续画图，继续呈现。那几套的成熟的设计语言就这样跟着这群顶尖人才在各大品牌之间来回切换，那市场自然就长出了同一张脸啊。是不是还挺雷人的？当然你要说这个，那咱还没说完啊，还有什么呢啊，硬件的那群啊，以前造车它的这个造型设计往往会有很高的优先级，对不对？车辆的内部机械布局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需要去换取一个流畅的外观轮廓，它要做出妥协。但是到了智能电动车时代，随着智能化硬件的堆叠，设计师的话语权呢也正在被稀释。有的时候就算设计师想有所坚持，他们手里的画笔也早就被夺走了啊。来举个例子，极客007，极客007怎么样，是不是还蛮有味道的这台车，对吧？啊，外观呀，造型呀，还挺前卫的。极客007当初设计的时候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啊。这款由前宾利设计总监主导的车型，为了在车头放进一块能发光、能交互的大屏幕，对整车的造型比例它做出了让步。那为了安置这块带有一定厚度和结构件的灯幕，车辆的前脸就变得相对平直和厚重，
这也使得这一台车啊，主打运动的轿车在视觉比例上它就会少了一些低趴和舒展，但多了一些就是为了塞进硬件而妥协的剧组感。那么当行业达成一种默契，认为大屏发光格栅和辅助驾驶就是这一代豪华车代名词的时候，设计师的工作重心就会发生偏移，他们不再会有充裕的空间会反复的去推敲一根线条的走向，或者是一个曲面的一个光影，而是要把什么供应商送来的雷达和 LED 面板它妥当的安置在保险杠或者在车顶上，那按照配置表去逐项的宣讲发布会上面，优雅的比例显然就没有几百万像素投影灯来的那么的有噱头，对吧？所以呢，当外观造型的独特性向雷达和屏幕让步的时候，车身之下的技术底座也没能够幸免，也正在经历一场更加彻底的统一。过去啊，豪华品牌的护城河是什么？底盘，对吧？是发动机，甚至是真皮和独特的缝线。而现在供应链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央厨房，不同的品牌不同车标的新车不仅是共享着同一套软件 UI 和语音交互，甚至是连外观轮廓都开始趋同了，大家都在用同一套图纸去建房子，市场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越造越像的窘境当中了，对吧？为什么大家会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你会觉得那这是市场不作为吗？好像也不是啊，大家好像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曾经啊，看过这样的一个报道啊，就是一。

家车企的高管啊，负责营销的高管被提问说，是你们这款新车无论是外观呀、内饰还是底层软件配置，都跟市面上的另一款热门车型很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你们的产品力的竞争点到底在哪？你们的产品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啊，对方回答很干脆，你绝对想不到。哈哈，对方是这样回答的，说我们的价格是它的一半啊。那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答案恰恰是拨开了同质化之下最残酷的一面，就是你当品牌无法在设计和体验感上拉开差距的时候，会变成什么赤裸裸的价格战，就成为了刺向啊竞争对手最残酷的武器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国内的乘用车零售量掉头向下，下减了17.5%，市场大盘在缩水。那价格战打到现在什么已经是见血封喉的阶段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九字头的大型旗舰 SUV 无一例外的走向了保守和厚重。那这股席卷全行业的同质化浪潮，那究竟会把中国汽车推车啊，把中国汽车推向何种地步呢？会推向何方呢？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面，你能够看到什么？很多人都在讨论啊，这个行业的洗牌，啊，有的车企掌门人在预测，就是留给新品牌争取市场份额的时间，快则一年半，慢则三年。那回顾十年前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那在行业规模到达顶峰的时候，市场上曾经同时涌现出了数十个跨界入局的品牌。那时候的手机市场同样是千机一面，同样是疯狂堆料，但是短暂的狂欢过后是什么呢？是惨烈的收敛啊！那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家头部企业开始瓜分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了。那汽车行业虽然说资产更重，周期更长，但是基本的商业法则从来没有改变。眼前这些雷同正是行业大洗牌前的一个阵痛的表现，淘汰赛的进程正在加速，有些品牌注定会在这个周期里边倒下，连同他们毫无记忆点的产品一起会被市场遗忘。当存量博弈进入到最后阶段，那供应链红利被榨干，单纯的硬件堆砌将会失去原有的效力。趋同或许会是产业爆发期的一段必经之路。那么当大浪淘沙，造车重新回归理性，依靠独特的品牌哲学建立起不可替代的辨识度，这才是企业它能够长久立足的根本。所以从这一面，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能看到的什么，就是现在的车企无论你主打的是怎样的一个联名，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在未来市场淘汰赛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大家买车还是得擦亮眼睛，还是得擦亮眼睛。所以关注销量是根本，一个车企如何能够存活下去，如何能够就不像今天看到一辆高和，我还在想，当初对吧，这么贵的一台车，然后现在呢破产了对吧，那这些车主在开着这些车的时候，后期的维护保养配件供应链能供应上吗？供应是肯定能供应上的，但是后期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如何去对接啊，我们如何能够体验到就当初用这么高的价格啊去买到的服务体验有还是没有，存在还是灭了。所以就是现在买车，我觉得不应该是现在买车，无论何时何地去，我都会说先关注销量之后再说，先看它的表现，市场表现趋于稳定，它站足了脚跟，在市场上面也有它的一席之地，那这个品牌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稳的。那三只啊，特别小心了。来，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么多天没见，这么多天没有给大家来分享新车。不知道北京车展，今年的北京车展大家关注了哪些车型？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要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新车了啊。一众车企当中，咱就说论保密能力啊，小米绝对是一等一的强了啊，一年之后。

后才发布的宝马新时代七系早早一年前就在北京车展亮相了，对吧？而今年年中要发布的小米御9到现在还没有一点点的官方消息的公布啊，你只能看到一些啊网络上面的一些谍照图，对吧？那随着市面上目前谍照图的一个释出，其实对于御9来说，这台车上市的日期是很接近了，还是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消息流露了出来。首先呢，尽管是外界已经习惯这台即将发布的增程 SUV 把它称之为御9，但实际上它很有可能会脱离小米主品牌，很有可能它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品牌系列。因为现在有消息称说，这个系列大概率啊会被命名为什么，叫做Sky 啊 Nomad， 中文的名字叫做巡天。新车的车尾和方向盘呢也会换成这个 Sky Nomad 一个专属的标识，不再会悬挂大家熟悉的小米车标了啊。但是从品牌战略来看，小米并不打算让外界将这款增程 SUV 视为御系列的一个简单的延伸，而是希望能够画出一条独立的产品线，专门去深耕家用、长途以及户外出行的市场。而我们俗称的御9及昆仑系列则是在巡天品牌之下的首个车型家族，它会全面对标理想的 L7、L8、L9。而昆仑呢则是巡天下面的产品序列，就包含三款增程 SUV， 它对标的就是 L7、L8、L9 的产品梯队。然后昆仑10它是小五座，车长大概是4.95米啊。那昆仑20呢是大五座，车长大概是5.29米，还会提供一个升顶的一个版本，还有30就是大七座了啊。但是呢车长同为5.29米的量级，它是没有做这个升顶帐篷的这个版本。此外呢还有一款代号为曼岛的升顶户外房车啊，定位是 Sky Nomad 的高端产品线，它会独立于昆仑三款之外。而且近期呢也曝光了昆仑系列升顶车的一个谍照了，也可以看出啊，车身尺寸明显要大于此前的预期，还有车灯和这个包平台呢是小米专门为增程车型量身定制的模块化架构，它会与速七预期所使用的纯电平台属于完全两套独立的体系啊。另外呢在生产方面，昆仑系列将被安排在产能约大概300,000辆的这个武汉工厂进行排产，从而避免与北京工厂的纯电车型产生直接的产能竞争。另外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什么，小米自研的悬界芯片将会搭载于昆仑系列车型上边，而且雷军此前就已经透露了后续小米的多颗自研芯片都会陆续上车的。而且近期还有消息什么，就是新款的悬界芯片预计将会在这个八月前后推出的 Mix 啊 Flout 5的折叠手机屏，它会率先在这款手机上面首发搭载。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是非常有望在今年啊的这个年度演讲当中听到关于芯片和新车型的一个最新规划啊。那关于这款悬界芯片，它的优势啊在于什么呢？降本增效。通过手机、汽车多个产品线上的复用自研技术，小米呢能够大幅的去分摊研发的成本了。那对于这几款新车型，小米显然是给予了厚望了。那不久前他们的投资者大会上边呢也是啊重申了他们今年全年要交付550,000辆的宏大目标，而且数据显示啊今年第一季度就完成了8.08万的交付量，四月份预计交付3.5万辆，就按照这个趋势的话，今年上半年的交付总量就在19万辆，这意味着下半年需要完成36万辆，每个月必须要稳定交付6万辆。然而就目前预期速七双车叠加的月产能天花板就现在造满3.5万辆左右，而且每个月还存在着高达2.5万辆的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啊也是销量的缺口，正是需要 Sky Nomad 上市之后去填补。所以呢关注御9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Sky Nomad 这个品牌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欢迎回来。这时间呢，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了。哎，有没有觉得什么？你有没有换过电瓶？对吧？换了电瓶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原装电瓶的耐用。那么真正好电瓶应该怎么去挑呢？哎，给大家来教一教，如果大家在网上买电瓶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啊。首先呢，在现在网上买电瓶很简单了，你直接找到合适的电瓶下单，当天就能送到，直接上门就可以帮我们安装好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管，拿到手上首先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看生产日期，特别是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你总得多留个心眼吧。如果电瓶时间放长了，它的库存保护不当，有可能真的会更不耐用啊。可以参考一下车企和电池厂家的一个库存标准，就是电瓶放置六个月要检查电压，防止过放啊，电量不足需要充电。那碰到日期超过六个月的电瓶，最好是换点，换个新点的。那么日期怎么看？首先呢，我们可以啊，在这个电瓶上面找到一个二维码，编码上面它就会显示生产日期。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第一个数字是年份，如果第一个数字是四，说明什么？是2024年的，因为一般电瓶它也用不了十年以上，所以只要有一个数字就够了。所以第一个数字它代表的是什么？年份。然后呢，后面的字母又代表的是月份， A 就是一月， B 就是二月，以此类推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了。哎，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是 4CB07 啊 ,841。那我们如何去看呢？这个4就是2024年， C 呢就是3月， C 就是3月。所以呢，这就是2024年3月份生产的。生产日期我们就可以看参数了，参数的话就主要看它的这个放电电流和电瓶的容量。电瓶上面有个 CCA， 找这个 CCA 边上边如果有一个 800A， 对不对？预示的是什么？是寒冷天气下启动时的电流数，额定是800安。那么这个 CCA 呢，至少要和原车的电瓶数字一样或者更大，不然就会不耐用，甚至是带不动啊。所以买完之后先跟自己的电瓶先对比一下 CCA 之后的这个数字，只能大不能小。另外呢，还有的

电瓶当中没有标这个 CCA 这三个字母，但是呢后面三个数字单位有 A。 比如说是没有 CCA， 但是他们后边会写这个12伏、70安时啊、600安。那这个600安它指的也就是额定的放电的电流。再强调一下，就是数字要和原来一样或者更大。看完安就要看安时了。比如说这个前面刚刚说的12伏啊，12V70AH， AH 就是安时，代表它的容量是70安时，容量最好也要和原来的电瓶一样或者更大，因为容量买小了就可能会发生溃电，启动困难，而且容量大小也会影响寿命。同一款电池的电瓶啊，容量越大通常来说它就会更耐用。还有就是带有自动这个启停功能的车子啊，电瓶会通常会有三个字母，就是 AGM， 它会 AGM， 正负极之间会有玻璃纤维隔板，通常放电性能更好，寿命呢也会更长，大家就是 AGM 的这个字样。另外一种启停的电瓶的这个牌子啊，它后边的后缀会是 EFB， 一般是 EFB 增强型副液蓄电池。这个价格没有 AGM 贵，但是呢也能吃得消红绿灯多次的这种熄火启动。那如果说原装电瓶是 EFB， 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花钱去买 AGM， 那毕竟嘛这个年头能省点是点，对吧？但是如果说我就是想省点钱，原来用的是 AGM， 能不能换成 EFB 或者普通电瓶啊？一般用 AGM 电瓶的车型，它需要的放电电流很大，就比如说刚才讲过的啊，一般的 AGM 的话它一般是800安，对吧？那大部分的 EFB 和普通电瓶它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800安，所以你这个参数是对不上的。刚开始用还行，但是时间一长吧，车里的功率大一点的电器啊，它可能就直接出问题了，直接就出问题了，寿命呢也会大打折扣。那原厂是 EFB 的车型也不建议用普通电瓶，因为放电能力也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市区代步比较多的朋友。那如果说你用普通电瓶，对吧，你省了200块，也确实省了，但是你后续发现什么不适配，或者你会发现坏的比较快，那反而是得不偿失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新老电瓶的参数明明全部都对上了，为什么感觉还是没有原来的耐用啊？这里边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瓶寿命确实也有差距，那不同的正极材料寿命就能够差到 30% 40% 甚至更多。另外车子线路老化漏电，或者是新加的电子设备在跑电，也会让电瓶提前报废啊。比如说什么呢啊，电子点烟器，你就算熄火了，它其实还是带着电的。还有这个行车记录仪，搭后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一般来说24小时不间断录像，它也一直在耗电，所以停的时间久了，电瓶放电太多，那就直接没用了。那如果你的新电瓶用了一两年就没用了，我建议去找个修理店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漏电或者是跑电的情况。当然使用环境不一样，电瓶的使用寿命也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换了电瓶，也换了份工作，哎，离家更近了，那原来半个小时的车程现在五分钟就到了，你会发现电瓶没有以前耐用了。平时市区跑得多，等红灯怠速时间比较长，电瓶的压力就会很大。还有夏天怠速开空调，发动机充的电可能还没放得多，久而久之电瓶就会比以前更不耐用啊。反过来说啊，以前上下班花五分钟，现在天天出差经常跑高速，你会发现什么，新电瓶反而啊，新电瓶反而比以前要更加耐用了。所以啊，哎，这就是区别，车子还是要多跑一跑的啊，车子还是要去多跑一跑的。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3年5月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拟定在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
4: 1945年5月6号，毛泽东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告以国民党军薛岳、胡宗南、阎锡山等部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的情况。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生态游、繁花似锦，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
4: 延安市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成功纳入省级创新险种。
3: 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全速推进，确保8月底通车。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生态游、周边游持续升温业态，让美丽生态转化为火热人气，全面助推延安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6: 南泥湾景区一直是我市乡村游、周边游的热门打卡地。今年五一假期，南泥湾景区以红色传承加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成为众多游客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内蒙古游客谢亚丽：
7: 正好是五一长假，我带着我的儿子过来延安转一转，也看一下，让孩子学习学习咱们延安的精神，也出版特别有感触，他们演的也挺动人的，让小孩也体验到了以前的来之不易的生活。
6: 山西游客刘谭社：
8: 几十年以来梦寐已久的就是想来到我们延安来转一转，来看一看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现在这儿战斗了13年，来到我们这个大生产基地南泥湾，感受很深。过去缺吃少穿，我们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现在我们社会发展这么好，我们湖北人一定要不忘过去，不忘初心。
6: 除了精彩的实景演绎，景区同步推出南泥湾大生产博览会系列互动体验项目，将课本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趣味实践。游客们纷纷化身

0: 359旅战士体验稻田插秧、摸鱼捉虾、推小车、挑扁担的农耕趣事特色项目，在劳作与游戏中真切体会当年拓荒的艰辛，融合陕北民俗风情与现代文旅特色，让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游玩乐趣。南泥湾大生产沉浸式体验园工作人员张扬：
1: 今年五一，我们南泥湾大生产沉浸式体验园隆重推出了我的南泥湾大型沉浸互动式演绎。我们深度还原了当年359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历史场景。我们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走进那段岁月，触摸那份信仰，真正读懂南泥湾精神。
0: 五一假期，在安塞区南沟生态旅游景区，百亩板蓝根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景区还精心安排了特色文艺演出，原汁原味的安塞腰鼓、陕北大秧歌、陕北民歌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沉浸式感受黄土风情的独特魅力。河南游客陈自刚：
2: 来到安塞南沟风景区，看到了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充满民俗特色的安塞腰鼓表演，欢迎大家到这，非常好玩。
0: 安塞区南沟生态旅游景区工作人员朱娜：
3: 景区将持续深耕生态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景区生态环境，丰富文旅活动载体，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力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以生态为基，以文化为魂，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这个五一假期，芝丹县宝娃沟门村先后推出乡村书场、乡村诗会、乡村音乐会、农民剪纸刺绣培训等系列五一乡村旅游季活动，乡土气息浓郁，内容贴近生活，赋能美丽乡村假日经济，增加群众收入。游客季雨森：
4: 我和爸爸妈妈来到了宝娃沟门村，这里有很多的小吃，我还玩了划船，听了现场的陕北说书，非常的有意思。
0: 游客史亚丽：
5: 第一次现场听陕北说书，特别有感染力，地道的方言，悠扬的三弦，把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正能量都唱了出来，既感受了非遗文化，又体验了乡土的烟火气。
0: 芝丹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高小青：
6: 我们特意挑选了群众爱听、听得懂的曲目，既有经典老段子，也有结合家乡发展、文明新风创作新的内容，想把非遗艺术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用乡音讲好家乡故事。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主打的生态游人气爆棚，活力迸发。从红色圣地到绿色家园，生态旅游正成为延安假日经济的流量担当。绿水青山已成为富民强市的金山银山。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立足十五五这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作出全面部署，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9: 文章说，原始创新是从零到一的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物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正在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8: 当前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 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支撑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才能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既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又要把握重点、善作善成，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这是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支撑。当前，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是推动产出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必然选择。科技进步是世界性、时代性课题，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
8: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这里结合实际，重点围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进行深入解析、深化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实用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看人才规模和质量，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 59.7 万人年，是2012年的 2.8 倍。我国内地全球高背景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长到2025年的1406人次，占全球的比例提升至 19.7%。
9: 看人才培养和使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科研人员占比超八成，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卓越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上海魔术空间，让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近三分之一的创业者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15规划纲要就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做出专门部署，面向未来，把教育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科技的关键性牵引作用、人才的根本性驱动作用有机统一起来，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定能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形成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8: 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支撑。从南仁东到薛其坤，从两弹一星元勋到新时代青年科学家，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以矢志报国的赤诚、甘坐冷板凳的定力、勇闯无人区的胆魄，成就了中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定能让基础研究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9: 文章最后说，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更加壮阔的蓝图等待我们去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雄心壮志，矢志攻坚克难，坚持不懈，鼓足干劲，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0: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 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五一假期期间，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市级重点民生项目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的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工期、提效率，全力冲刺工程今年8月底建成通车目标。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1: 在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周河一号大桥施工现场，大型混凝土泵车伸展长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桥面作业面。节日期间，施工人员全员在岗，
2: 作业面实行多班倒连轴转，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把受天气、增迁等不利因素影响的工期抢回来，确保工程八月底前建成通车。
1: 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全长 16.58 公里，起于至丹县双河镇朱江湾村，止于保安街道东五沟村，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含桥梁16座，隧道5座。项目建成后，将与县域主干道高校衔接，构建内畅外联、快捷高效的交通网络。至丹县双河镇双河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军：
3: 这条路通了之后，对我们的村民出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村民种的这个瓜果蔬菜，县城来的游客采摘会更加方便，对我们盆栽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作为至丹县破解城区交通瓶颈、提升区域路网能级的关键民生工程，在施工过程中，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堵点。截至目前，全县16座桥梁已完成9座，剩余7座完成 82%， 5座隧道已全部贯通，路基、涵洞及防护工程已完成总量的 78%。至丹县交通运输局341国道至丹过境公路项目负责人王洪勇：
4: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下一步我局将牢牢把握2026年8月底建成通车的总体要求，以决战姿态，超长举措，过硬的作风，全力冲刺，发起项目攻坚战，确保项目按计划建成通车。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2026年陕西省地方优势特色及创新型农业保险实施方案，延安市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成功纳入省级创新险种。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7: 咱们在去年在农活期、花期跟油果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花絮分离期，就像咱们现在这种，就是处于花絮分离期。虽然保障多增加了一项，但是保费还是68元。
8: 在吴起县长官庙镇的果园里，保险公司理赔员正在给果农祈祥福，讲解今年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新的调整。这是祈祥福第二年购买这个险种。
9: 以前保险公司对这个花期霜冻的话是不包含的，这是今年把这个花期霜冻包含进去了。对我们果农来说，只有占便宜没有吃亏嘛，保险嘛，不冻我们效益肯定很好，但冻的话是可以保险公司给我们兜底。
8: 2025年，为增强苹果产业风险抵御能力，我市在吴起、洛川两县先行试点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重点防范倒春寒对苹果花期的冻害损失。今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宝塔、吴起、洛川、黄陵四个县区，并将市级险种升级为省级险种。在果农缴费比例不变的前提下，省财政给予 45% 的保费补贴，市财政补贴比例下降至 38%， 县财政只需按照保费 5% 给予补贴。天人保财险吴起支公司副经理宗廷志：
10: 每亩的保费是68元，每亩的保险金额是1360，它是财政补贴88%，农户自交12%，农户对这个保险的保障满意度挺高的。自23日，我们已经完成出单11400多亩，涉及农户492户，保障金额是1552万元。
8: 为了确保理赔更精准、更明白，今年所有投保果园都安装了两要素气象监测仪器，实时监测温度和湿度变化。人保财险吴起支公司副经理宗廷志：
10: 花期的触发临界点是2.8度，这是第一条件。再就是冻死率达到20%以上，就可以启动赔付。
8: 从市级试点到省级险种，苹果花期冻害天气指数保险覆盖面更大，补贴力度更强，理赔手段更智慧，为苹果

0: 我产业抵御风险，果农兜底增收，撑起了更坚实的保护伞。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随着第一季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五溪厂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与此同时，西延高铁西安枢纽联络线工程郭北联络线三义村站至郭王村站段同步启动动态试验。
3: 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布消费提示，5月2号，新西兰 AR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召回三批次美国版0至12个月婴儿配方奶粉，原因是产品检出蜡样摇孢杆菌呕吐毒素，涉事产品仅限美国市场销售。AR 公司5月3号声明，该批次产品未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及消费者无影响，我国也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对此，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持续关注企业公告及后续进展，核对跨境电商等渠道购入产品信息，理性安全消费。
2: 中央网信办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 9.8 万余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3: 国际油价近日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二十六集，云姬要走后，袁国良兄弟俩也在袁刘氏的招呼下睡下了。但那天晚上，袁国良第一次失眠了，翻过来掉过去，咋都睡不着，最后索性裹着被子坐了起来。
1: 哎呀，快睡嘛，坐起干甚呢？
0: 正坐在麻油灯下纳鞋点的袁刘氏低声训斥道：“心上有事儿，睡不着。”袁国良一边往紧裹着被子，一边大人一样的说。他的这一举动猛然把袁刘氏逗笑了。
1: 嘿，快不要气你达了，你能有个圣事儿？
0: 袁国良稍稍犹豫了一下，朝大奶奶身边靠了靠，压低声音说：“
2: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千万不敢给我答说，不然我又得一顿红柳条子挨。”
0: 袁刘氏停下手里的针线活，疑惑地看着孙子。
1: 圣事儿？
2: 我把先生的尺子给踩成了三个结了。
0: 袁国良咬了咬嘴唇说。这短短几个字就像晴天里的一声霹雳，瞬间就把袁刘氏急懵了。他瞪着双眼死死地盯着孙子，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急忙问道：“
1: 圣时候的事儿？”“
2: 就家后赏嘛，启事和二宝子给我照人着呢，我进去两脚就给踩成三个结了。”“
1: 那断尺子呢？料了？”“
2: 没料，我直接摆到先生的桌子上了。”“
1: 为甚不料呢？”“
2: 料了干甚呢，我就是想让他晓得就是我踩的。”
0: 袁刘氏的脸瞬间就白了，猛地伸过手里的鞋点，在他额头狠狠戳了一下。“
1: 哎，碎爷爷哟，你真是不想活了，看你打晓得了能活剥了你不？”
0: 袁国良偏头躲了一下，随即就蹲了起来。“
2: 挨打我倒是抹瞎了，我一后上就等着我答打我着呢，但那先生还没给我答告，你说日怪不日怪？”“
1: 他是不是还不知道？”
0: 袁刘氏对此也深感疑惑。“
2: 早知道了，林黑进蜀馆就看见了，可是甚都没说，直接就把那三节断尺子放到抽屉里了。”“
1: 那他是不是还不知道是你干的？”
0: 袁刘氏问。袁国良将脖子一扭：“
2: 咋不知道，除了我谁还敢呢？”“
1: 那为甚不告呢？”“
2: 所以我品见这先生好像也不是坏人。”
0: 袁国良并没有直接回答袁刘氏，只自顾自地说：“
1: 人家那是来教你们识字的先生，咋会是坏人呢？”
0: 袁刘氏瞟了他一眼，恨恨地说。袁国良没有立即搭话，扭头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自己的影子，好大一会儿才又转过头问：“
2: 大奶奶，我答刚是不是说想让我以后当咱们家的掌柜呢？”“
1: 嗯，是呢，就看你这颗脑袋能当了不。”
0: 袁国良伸手拍打了几下枕头，一个后仰睡下，然后长长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说：“
2: 哎，看来以后再不能了，当掌柜的就要有当掌柜的样子呢。”
0: 袁刘氏强忍住笑意：“
1: 知道就好，但是你还是先考虑一下咋了你踩尺子的乱子呢。”
0: 袁国良稍稍思考了一下：“
2: 嗯，还能咋了，明天砍上根红柳条子给先生，再把实话给他说了，大不了再挨上几条子嘛，以后不闯乱子就行了嘛。”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果真早早就起了床，提了把斧子到庄湾砍了红柳条。等梁先生进蜀馆的时候，他已经

0: 一手攥着三节断尺，一手拿着红柳条，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了。见先生进来，他便急忙走过去，顺手把手里的红柳条递过去。先生，你打我吧。但梁先生并没有接，只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在他对面坐下，微笑着看着他问：为甚要打你呢？
1: 这尺子是我踩断的。
0: 我知道，梁先生笑着说。袁国良定了定神，顺手将红柳条放到先生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展开左手递到先生面前。
1: 那你就打吧，几下都行，这红柳条子打人比你那戒尺要疼多了。
0: 梁先生拿过红柳条，顺手将他的小手拨了回去，面带微笑地问：国良，我今儿非但不打你，还要夸你，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敢做敢当。还没等先生把话说完，袁国良又固执地将手递了过来：
1: 你还是打几下吧，不然我心里头难受。
0: 梁先生哈哈一笑：哈哈，不必难受，你是个料子，不过料子只是料子，将来能不能成器还不好说，顽皮点儿无所谓，但你一定要明白，君子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就是说呀，你要知道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只要你好好念书，把心性往正路上用，我敢保证，你将是我这辈子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两颗油粒般的泪珠刷啦一下从袁国良那胀得通红的脸蛋上滚落了下来，他顺手抹了一把眼泪，挺了挺身子，哽咽着说：
1: 先生，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不惹你生气了，要不你就往死里打。
0: 梁先生伸手将他揽到怀里，用厚实温润的手掌为他擦干了眼泪，随即拉着他的手走到八仙桌前，提笔在纸上写了袁国良三个大字，转身问道：认识这三个字儿不？
1: 不认识。
0: 袁国良摇了摇头。这就是你的名字。袁国良又轻轻摇了摇头。梁先生想了想，用他所能理解的浅显的话语解释道：就是好的意思。你五个爷爷的名字叫仁义礼智信，你这辈儿呀，按温良恭俭让往下排。要知道，这十个字儿就是自古以来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的最重要的标准，所以你一定要学为好人，可不敢把这名字给辜负了。此时袁国良已经有些激动了，面对先生郑重地点了点头，随即扬起脸问道：
1: 那咋才能学成好人呢？
0: 好好念书。梁先生将笔放回砚台，一脸严肃地说。袁国良又点了点头，坚定地说：
1: 我知道了。
0: 那天早课，梁先生并没有按照教义授课，而是提笔将燕七岭和几位同生的名字挨个写了下来，并一一讲解了其中的含义。几位学生对此明显更感兴趣，都出神地听着，认真地描摹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认识他们自己。描摹了一会儿自己的名字，袁国良突然停笔问道：
1: 先生，狼字咋写呢？
0: 梁先生又微笑着写了一个狼字。袁国良痴痴地盯着看了半天，嘴里不由地嘟囔了一句：
1: 哦，这个就是狼字。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0: 心中唱响了世界。
1: 我的音乐，
2: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听我来听歌，我是高敏，在这样的深夜继续陪你听歌。在当年那个所谓周王桃林的那个时代里面，潘玮柏是那个很有特色的。首先他不依赖抒情歌出圈，而是他的嘻哈作品。这首歌有谁还记得？潘玮柏谁是 MVP？

0: 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I'm bad yo, you like it I'm bad yo, you know it Now 谁是真正 MVP Oh, oh well now here we go
1: 来自潘玮柏的谁是 MVP 那么这首歌跟当年的那个壁虎漫步当然还有云听平台这位叫简称云听的朋友说有点谁抢了我的麦克风的味道确实刚才我说那两首跟你说的这一首歌当年确实是他嘻哈作品最火的三首歌其实想到当年无论是潘玮柏还是刚才提到的周王桃林这些歌手就是在特别火那些年接到代言突然想了一下都接到了饮品的这个广告代言而且都是最火的那几款譬如说王力宏是给娃哈哈纯净水代言然后就是像是 F4 啊周杰伦蔡依林他们这些都是给百事可乐代言然后像是潘玮柏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有那么两年是跟SHT 共同代言了可口可乐而且他们拍了一系列的广告非常有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趁着在吃晚饭的时候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因为当时在上学然后好不容易看会儿电视的功夫就期待着播完新闻就开始播他们那个广告都期待着这个系列又会延续怎样的故事而当时 Selena 任嘉萱跟潘帅两个人是演 CP 来着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欧阳靖和林书豪的合作第一对手经历过的

朋友的友谊可赴汤蹈火，我的路程包括所有的高高低低，感受了失望，体验了奇迹，就算怎么受伤，今天还挺乐观，百倍智慧。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人保财险暖心关爱新市民，护航新业态，为外卖员等灵活就业者、小微经营场地定制相关专属保险服务，守护乐业每一步，安心创富有温度。人保财险让城市生活更从容。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踏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0: Number four.
1: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带着人生跟着 base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3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Stateside。

0: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不是情歌，歌词里面藏着对某段关系清醒之后的那种我爱他，但是我也看透了他的复杂情绪。怎么说呢？就像你明知道某个人很渣，但是忍不住说感情啊，哎，真香啊。
0: Layered vocals 加上 alternative pop 的躁动编曲，听感像是被人甜甜的骗了一回，哈、啊，真香啊！来吧，本周第二位推荐来自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来听听冠军吧。本周第一位推荐来自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十年不出专辑，一出专辑就散弹枪一样的疯狂上榜。这是火星哥在本周的推荐榜单上的第二首歌，也是处于本周的顶尖位置，当仁不让的金曲。这样想起来， Bruno Mars 和刚发专辑的 Jay Chou

有点相似哦。太平洋两岸，一东一西，两位音乐人竞相开放，鼓鼓掌吧。42岁的火星哥沉浸在 R&B、Funk、Soul 三种养料里长大的人，离开乐坛近10年，一开口就让人想起一句话：江山易改，腔调难移。Risk It All 是作为专辑的开场曲，歌中有节奏的铜管，有呼吸感的现场打击乐，还有吉他的 licks 轻轻垫在人声底下，这是一种源自古巴的慢节奏情歌的形式。Bruno 唱到最后副歌前憋了整整3分钟，那个高音一出啊，像是等了10年的人终于开了口，真的舒适。这首歌的歌词设计的都很短，词汇也都是老套路，但他唱这些的时候没有一丝讽刺。Full of commitment，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把烂大街的情话唱出那股子劲儿，凡人做不到。It doesn't just risk it all in the song， he means every single note。本周第一位推荐，恭喜 Bruno Mars， Risk It All， Here We Go。

0: 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写些听后感，分享一下你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我的节目。放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另外呢，就是下周我们依旧备好最新的内容等着你。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金海心演唱的作品《阳光下的星星》作为单曲首先发行，随后收录在次年的专辑《独立日》中。创作之初，金海心是在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片段里捕捉到旋律的动机，并把那种阳光照进来，情绪却忽然变轻的瞬间写进了音乐里。《阳光下的星星》并不靠戏剧化的冲突推进，它更像是把日常里的细小触感、光线、气味、一个人的出神，慢慢地铺成了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心绪。这首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旋律线的耐听，它不追求强刺激的爆点，而是用连续的略带回旋感的旋律，把听者一点点地带进歌曲的情绪里。金海心明亮通透的独特音色和游刃有余的转音技巧在歌曲中自然流淌，并听者不自觉地就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相聚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一首首影视主题曲串联起不同阶段的浪漫与温柔，镌刻着独属于荧幕的浪漫印记。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光影留声，时光典藏》，让我们一同循着年代的顺序，主手聆听怀旧动听金曲，沉浸式回望偶像剧音乐的蜕变历程。这里是 Music Radio。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一周一盼，千呼万唤，欢迎各位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Happy summertime, yo! 我是 Lobo， 一不小心就进入了夏天的节奏，享受这一年当中最旺盛生长的季节吧。紧接上周，我带着全球的五首新歌推荐又来喽。Let's get down to the business, shall we?
0: Number 5。
1: 本周第五位的推荐叫做 ATM， 请各位直接帮我把钱按打在手机公屏上。这首 ATM 来自 Don Toliver， 这位小哥来头不小，他是 Travis Scott 的亲表弟。对，你听的没错，就是那个每次都联名出鞋而且巨贵的 Travis Scott。 当年就是表兄一手把他带进厂牌 Cactus Jack， 2020年凭着一首 Can't Say 直接炸成公告牌，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道的皇子了。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靠关系， ATM 这首歌你听一下就知道他有几把刷子了。震耳欲聋的808叠上迷幻的节奏，他的 flow 丝滑到什么程度呢？那种感觉呢，就像是你在 ATM 机取钱、插卡、输密码、拿钱，一气呵成，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这歌的 beat 是那种陷阱加氛围感的混合体，听着就像在深夜的街头霓虹灯下开车，后面跟着几辆跑车追，但一点都不慌，反而有点爽的感觉。这不就是颅内 GTA 的即视感吗？反正这首歌我已经循环十遍了。本周第五位的推荐 It's the second single from Don Toliver's highly anticipated album The ATM。

four. 本周第四位的推荐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推荐榜单的 Alex Warren Fever Dream。这首歌听完呢，我差点把自己掐醒，确实很提神。先说说这首歌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制作人把这首歌做得多精细吗？他把808鼓机调教得跟边牧一样听话， kick 和 snare 该低调就低调，该突突就突突，完全像养了多年的老伙计，熟练且亲密。更顶的地方是 bridge 那个 frequency sweep， 从低频扫到高频，直接给你来个脑部按摩。听完这个 bridge， 你可以直接从椅子上高高弹起了。说实话，这首歌的技术含量我也就听懂了80%，但那20%不用听懂，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进 Fever Dream 里了。点题了吧？ Alex Warren 的这首歌传递了一种人生的寄语，那就是当你觉得你要放弃一段感情的时候，一个新人出现，让你疯狂爱上。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落，总有高峰低谷的转换。本周的第四位推荐With the impressive vocal control by Alex Warren, and this is Fever Dream.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这是一首新人的新歌，来自英国的 Pink Panthers， 人送外号粉红豹，歌名叫做 Stateside。小粉红豹子凭借这首歌勇闯美利坚。可能你有没有想过，一首歌能够让你同时感受到英国茶馆的傍晚和美国公路的正午？今天各位算是来着了，让你一次体会完整。Pink Panthers 本名叫 Victoria Walker， 2001年出生。这个姑娘24岁就把 drum and bass、bedroom pop 和 Y2K 复古音效揉在一起，造出一种独门配方。听着好像是被90年代的采样机拍了一巴掌，但却是疼得很带感。Stateside 是她的第二张混音专辑 Fancy That 的先行单曲，讲述的是一个英国女孩飞越大西洋追美国小帅哥的故事。痴情是真痴情，节拍是真快 ，Quickfire。带着人生跟着 baseline 跑，2分钟不到，直接给你传递一记正反面写满爱的情书。就这速度，要是 Taylor 写的话，可能得出3张专辑。她也是自 Adele 之后，在美国获得第二高位称赞的女歌手。She's got that cross the ocean for a vibe energy。本周第三位推荐来自 Pink Panthers， Stay。

0: number two。
1: 来到本周亚军位置推荐了，这是一个新声音 Bella K，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2: 啊，那个，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啊，真的不是制作人手滑把字打多了，是人家故意的。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 Bella K， 南加州姑娘，20岁 ，Indie Pop 出身。2025年靠一首 The Sick 在社交平台上打响了第一枪。这首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刚一出手，又是一段病毒式的扩散，并顺手拿下 UK 榜单的前三位。更绝的是，这首听名字像是热恋宣言的歌，其实根本。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下。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2: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3: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4: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5月7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他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4: 1942年5月7号。毛泽东复电周来，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五月延安风光盛，山水人文最游人。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稳增长、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
3: 延安市公安局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五月延安山河竞秀，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领略甘泉大峡谷、世界活丹峡的地质奇观，感受黄河浅公湾蜿蜒奔流的壮美奇观，欣赏壶口瀑布惊涛拍岸的蓬勃气势，一幅红色圣地的山水人文美丽画卷徐徐铺展，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关注。
6: 五一假期走进甘泉大峡谷榕树沟，丹峡地貌独具神韵，游客们漫步其间，不时驻足拍照定格美景，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内蒙古游客葛女士：
7: 图案呀，还有那个灯光呀、纹路呀，都比较炸气，还有光的那种透视的那种图案，我们觉得挺美挺好的。
6: 北京游客徐女士：
8: 我们来自北京，看完大峡谷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这个地貌、这个颜色线条拍照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激动，看到祖国的大西北非常漂亮。
6: 假期期间，甘泉大峡谷还特别开设蝴蝶谷专属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上海游客谭女士：
9: 景色也非常漂亮，它的纹路像蝴蝶一样的，纹路丝滑而且很清晰，而且纹路上面还有青苔，它是有生命的。
6: 甘泉大峡谷某民宿负责人导旭：
10: 一共有10家住宿，物以每天餐饮和住宿流水可达10000元，纯收入可达30000元左右。
6: 五一假期，黄帝陵景区也迎来游客接待高峰，来自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在这里寻根溯源，缅怀人文初祖。北京游客李雅清：
11: 不管是多大年龄，都要到黄帝陵来祭拜一下祖先吧，这是一种中华的一种传承，它是一种传承，一种脉络。
6: 寻根黄帝陵，激荡中华魂，良好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加上周到细致的服务保障，这让黄帝陵成为这个假期里感受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假日期间，延川县乾坤湾景区开启山水有约、吸纳乾坤主题文旅活动，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农特产品展销串珠陈列，让游客在黄河岸边度过了一个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内涵的劳动节。游客冯春梅：
1: 这儿就有非遗的小物件，有小吃，有演出，我感觉到这个活动挺热闹，挺好的。
0: 游客贺笑言：
2: 我们来到了景区之后呢，我看见了这个乾坤寻脉文牒，我觉得非常好玩。
0: 陕西旅游集团乾坤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陇安：
3: 乾坤湾不仅是黄河奇观，更是伏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我们想证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年轻好玩的方式来表达，为了我们会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常态化。
0: 假日期间，华河壶口瀑布景区推出民俗巡夜、 NPC 互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壶口斗鼓、宜川胸鼓等非遗表演轮番上阵，让游客们沉浸式感受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山东游客魏佳琪：
4: 非常庆幸能遇到咱们小朋友在这边进行一个宜川胸鼓的一个演习，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文化的未来。
0: 广东游客杨振怡：
5: 这里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壮观，下次再来，推荐大家过来。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书记工作汇报会精神和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批示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三保一优、安全生产、信访等工作汇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8: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扎实做好二季度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结合延安史记，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关心爱护广大劳动者和青年群体，维护和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青年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
7: 会议强调，要全面复盘五一假期三保一优工作，有针对性地补齐工作短板，提升服务保障水平。要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盯紧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强化行业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企业、服务项目质效，全力稳住基本盘，止住下拉点，培育增长点。要认真落实防汛备汛既定措施，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为安全度汛打好基础。要加快研究落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的具体措施，积极争取一批支持政策、重大项目和工作平台。要扎实做好思博会参会准备工作，更好展示延安发展变化，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实效。要深入贯彻两个一以贯之要求，有序推进市属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和造血功能。
8: 会强调，要把解决好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严格落实省委三加六工作机制，持续用力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夯实领导联系包抓责任，久久为功，推动信访问题实质化解。要坚持依法依规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标本兼治，通过解决具体信访问题带动提升面上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

0: 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五月芳菲，瓜果飘香。我市各地大棚瓜果成熟上市，乡村采摘游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大家在绿水青山间感受丰收喜悦，体验美丽乡村新变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走进宝塔区和庄坪镇康家沟村，大棚番茄缀满藤蔓，采摘游客穿梭其中，尽享春日采摘乐趣。市民韩梅梅：
2: 假期来就准备在这周边踹一下，踹一下听见说康家沟的小番茄熟了，我们就过来了，感觉这个口味相当的好，还能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感觉这个假期过得挺好。
1: 宝塔区和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磊磊：
3: 我现在种四个大棚番茄，品种有黄的、青的、紫的，还有个红的，还有个大水管番茄。这个棚里呢，就能采个两星期左右。我们采摘可以持续到五月底。
1: 目前和庄坪镇已稳定形成山地苹果、设施果蔬、生态种养三大特色主导产业。建成高标准连片果蔬示范种植基地，全面推行标准化管护、规范化培育、本地化产销模式，同步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民俗月落、生态廊道优质资源，打造近郊田园观光环线。宝塔区和庄坪镇镇长穆建立：
4: 我正将持续铆定农翁旅深度融合主线攻坚发力，提质升级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基地，新增乡村微景观，便民农品集市、民俗体验点位，培育京郊盐宣团建、乡村民宿等全新业态，扩宽农翁旅双向产销渠道，打造京郊片区业态鲜活、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农翁旅融合示范乡镇，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1: 进入五月，黄龙县的大棚蔬菜也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采摘游玩。采摘游客朱彤：
5: 今天我来到这个蔬菜大棚，去采摘了这个西红柿和一些辣椒。下次我会带着我的父母来这里，去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1: 采摘游客吴华安：
6: 假期专门来采摘，体验感非常好，蔬菜很新鲜，也非常推荐大家前来游玩。
1: 黄龙县石浦镇吉家湾大棚种植户彭秀全：
7: 现在每天有不少游客过来采摘，我们的蔬菜绿色安全、口感好，很受大家欢迎。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提升品质，完善服务，把体验采摘做得更好、更火，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近日，延安市公安局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延安市公安局把劳动精神践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群众满意的笑脸就是最好的答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当人们乐享休闲时光时，我市的公安民辅警们依然坚守在岗位，用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谱写时代华章。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听听他们的敬业故事。
10: 五一假期，市民杨佳怡急匆匆赶到凤凰派出所户籍室办理身份证补办业务，民警热情高效，不到十分钟就顺利办结。
11: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公安局的民警打电话，我看可不可以补办。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热心，说是可以办，只需要带户口本过来就好了，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民警非常的暖心。
10: 群众的便利来自民警的坚守。五一期间，延安公安户籍窗口主动推出延时服务预约办理，畅通假期便民最后一公里。在中心城区各景点、火车站等人流车流密集区域，交通警察也同样坚守在一线。他们不仅疏导交通、维护秩序，还主动为游客搬运行李、指引路线，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区执勤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郝愿红：
12: 早上是分阶段上岗，因为宝塔才进去比较早一点，我们七点就上岗了。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四名民警，还有两辆摩托车，不定点的巡逻，对来宝塔山游客进行保障。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郊环线执勤大队副大队长杨涛。
1: 我们城郊环线大队全体民警全员在岗在位，全力守护群众的安全出行。在此温馨提示广大游客，来园期间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平安出行。
0: 红色圣地迎宾客，暖心服务不打烊。在枣园革命就职，枣园派出所张思德服务队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游客，擦亮圣地公安为人民服务名片。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枣园派出所民警王子怡：
2: 我们努力让每一位来到沿岸的群众都能感受到革命圣地的关怀，同时提供急救药箱、问询指路、事务招领等便民暖心服务，同步开展巡逻防控工作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五一期间，枣园派出所全体民辅警在岗在位，全力服务群众，保障景区平安。
0: 初心如磐，再遇前行。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凝聚着延安市公安局全体民辅警的忠诚担当、默默奉献，也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信任与重托。全市公安民辅警将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用劳动的汗水浇灌平安之花，用奋斗的姿态护航延安高质量发展。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五一假期期间，枝丹县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施工。来关注本台记者艾晓方的报道。
5: 走进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生气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护坡基础开挖、排洪区建设等关键施工内容已全面完成，为后续工程建设筑牢了坚实基础。枝丹县义正寨子洼半生气综合利用项目负责人王龙：
6: 计划下一步护坡建设、川地平整、设备基础建设、拜拱楼建设、设备安装，计划是2026年7月20号完工，7月30号试运营。
5: 枝丹县义镇寨子洼半生气综合利用项目以高效回收、利用石油半生气为核心宗旨，建设内容为每日6万方 LNG 液化生产装置厂配套搭建全套生产及辅助设施，具体涵盖 LNG 液化装置、氢氢回收装置、尾气处理系统等关键设备设施，实现生产流程规范化、功能布局一体化。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盘活当地闲置石油半生气资源，从源头杜绝能源浪费，补齐区域半生气综合利用短板。枝丹县义镇镇副镇长李宁：
7: 我镇将持续优化影响环境，成立转板，主动对接企业，提高优质服务，全力保障施工用地。我们与重组提前沟通，积极对接协调解决土地问题，保障施工企业顺利施工。我们与施工企业签订了施工安全环保协议，保障企业顺利的完工，早日投产见效。
5: 同样在枝丹县双河工业园区，工人们加班加点坚守岗位，城市机动车检测项目土地平整工作有序开展。该项目总投资5100万元，聚焦大型车辆、特种装备车辆检测需求，目前工程进度达到总体的40%，预计6月份完成设备调试安装，8月份投入使用。枝丹县城治机动车检测项目负责人高叶新：
8: 项目建成后能检测咱们这个园区尾化丙车辆、LNG 槽车、还有 CNG 槽车、油罐式槽车、私家车这个大小车辆都可以检测，年检测能达到1万辆，收入大概预计在2000多万，利息就是200来万。
5: 项目兴则经济兴，项目强则发展强。2026年，枝丹县19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复工14个，开复工率73.7%，其中7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县级重点项目81个，总投资130.63亿元，新建项目69个。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

0: 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五一假期期间，沿渝铁路四标段温安一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声鼎沸。建设者们分工协作，轮班值守，不阶段施工作业，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热潮。据了解，该标段施工难度大，主要工程涵盖五桥四隧一车站，隧桥比高达100%。截至目前，标段内隧道开挖掘进里程已突破 1.4 万米，二次撑起浇筑完成 1.2 万米，各项工程均按计划稳步推进。
2: 最近，协安五峰黑山羊种养殖基地在全面有机生产的基础上，给所种养的农产品全面加息，打造一个银安最大的富硒农产品基地。据了解，五峰生态农场启动的富硒产品生产，既有养殖的五黑、黑山羊、黑和牛、黑乌鸡、黑毛猪、黑鱼，还有老土鸡以及谷子、梅子等30多种蔬菜，总面积200余亩。
1: 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427.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193.6 亿元。其中，以旧换新政策进一步加力扩围。苏宁易购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售同比增长2倍以上，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
2: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灵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

0: 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周四快乐。欢迎在每天的早间7:30到9点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快乐幸福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6度，早晚温差较大，适时的增减衣物。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小沟坪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527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536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三路拥堵223米。再来看到的是井冈山路由南向北缓行769米，圣地路由东向北王家坪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811米。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我们的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今天的直播刚刚开启，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的粉丝家人们，欢迎各位啦，感谢各位的支持点赞，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玩偶君。这部歌单叫做《强烈的情绪往事》啊，里面并不是我最近听的歌，而是一些曾经的学生时代听过的歌。里面有非常甜的阿紫的《姨妈思库尼》啊，也有姨妈撸对于分手这件事的思考，啊，还有蛙子气讲述的落寞的东京。特别是《东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每一个在外面

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谢谢我们的华莱士的点赞，谢谢。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启，不用等万事周全再

出发，先迈开腿才能一步步走向更好，不拖延，不内耗，先行动再打磨，允许偶尔迷茫，也接纳暂时的笨拙，愿你先完成再慢慢趋近完美。我讨厌大惊小怪，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的傲娇丹，这个发套不错，我的发型真的是有点长了哈，今天赶紧去剪发了要。感谢各位的关注和点赞支持，谢谢。

一首来自由美带出的那种女孩，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记得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需要各位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刚刚开始。

常有人问，人怎么能够活得健康与有幸福？有一种答案是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是幸福坚实的底色。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和事儿。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给你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记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天时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而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到了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的温和有礼，却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

0: 容易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报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与您分享早安晨读。试着多关注身边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并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声谢谢你。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继续分享有营养的文字，聆听今天的早安晨读。有时候我们将人生误解为一场必须获胜的竞赛，仿佛只有赢过对手，站在领奖台上才算是过得好。这种念头让我们把周围的人当成了潜在的竞争者，时刻衡量着彼此的远近，在患得患失中消耗了太多的心力。然而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更像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有人向往登山，有人志在航海，有人喜欢在林间漫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我们不需要赢过谁，只需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想去看怎样的风景。当我们陷入比赛的叙事时，我们就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比较，而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比较偷走的是一种名为知足的能力，你会对自己已然拥有的美好视而不见，转而为他人的拥有而焦虑，这样你的幸福不再由自己的感受决定，而总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当你不再将胜过他人设为幸福的及格线，你才会发现生活早已给了你丰厚的独属于你的礼物，也许是健康的身体，也许是家人的陪伴，也许是窗外的景色。珍惜这些礼物，锻炼自己从身边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够过得很好。
1: 一个人
0: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世界上不存在统一的人生时刻表，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时区，不必为暂时的落后而恐慌，也不必为别人而不同焦虑。你的价值在于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耐心，本周比上周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今年比去年更了解自己的热爱，在自己的时区里每一步都算数。人生的丰盈从不在于你超越了谁，而是在于你是否活出了自己的深度与广度。当你不再寻找对手，而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你的风景。欢迎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继续聆听早安晨读。一个家庭的命运脉络其实都掌控在家庭成员自己的手中，能做到以下三点，家庭常充满爱与生机，日子也会越过越兴旺。第一点，父亲远观。有位作家曾将家庭比作一艘船，而父亲则是这艘航船的掌舵者。他说，对家庭的发展来说，父亲的眼见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位作家曾经感慨，在造成今日的

我知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父亲为最。这位作家的父亲要求孩子之间相互友爱，不准吵嘴。他的父亲教孩子念诗念古文，鼓励孩子们拥有自主的想法，懂得独立思考问题，从不将个人思想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他给每个孩子都分配了一份家庭工作，培养其自幼热爱劳动的习惯，还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让孩子们在劳动中获得了乐趣。而最难的是，不管生活多难，他的父亲总能把生活中的苦变成好玩的故事讲给他。父亲常笑着对他说，不要伤心眼前，未来没有来临之前，你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困境不是一件好事呢？这位作家远

0: 的一生，完成财富人格理念的代际传递。在家庭的舞台上，父亲就好像是一位领航的引路人，决定着家庭的发展方向。第二，母亲的达观。有人曾说，母亲是家庭的灵魂，母亲快乐，全家快乐。我的好友小柳就拥有一位乐观的母亲。小的时候，他们家生活并不宽裕，但小柳从来没有听过母亲发过一句怨言，而也因为母亲的这份通透，邻居也会经常赠送一些生活用品，母亲总是心怀感激地接受，并带回家和孩子一起分享。而当小柳因为过于活泼好动，扰乱课堂秩序，被学校劝退时，母亲从来没有责备过半句，而是为他换一所更合适的学校，鼓励他勇敢地展示自我。母亲对生活的乐观和坚韧，深深地影响了年幼的小柳，使他改掉了顽劣的毛病。他从一个淘气的问题小孩成长为一名作家。母亲笑对风雨，常释放爱和阳光，一个家才会洋溢着希望，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第三，孩子反观。一位心理咨询师曾说，在家庭中，孩子和父母其实是一个整体，处于这个整体中的人会对彼此发挥着影响。父母只有反观孩子的言行，才能更可能深切理解孩子的行为，帮助他们高飞。有人说，父母的责任从来不是逼孩子附和自己，在孩子的生命中，父母只需要做那盏明灯就好，而剩下的应该交给孩子自己完成。一位物理学家曾回忆说，自己从未要求孩子走自己的这条路，他会观察每个孩子的长处，鼓励他们追随内心的想法去发展。比方说，大儿子从小就不喜欢物理，反而对计算机很感兴趣，他完全理解并尊重儿子的选择。二儿子喜欢多变，起初沉迷于化学，后来又迷上了天文学，于是舍弃了化学老本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文学的研究中。小女儿则对医学抱有浓厚的兴趣，最终成为一名无国界的医生。一位作家说，看见是真正的爱。聪明的父母不会让孩子被世俗的观念所裹挟，更不会逼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用正确的言行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力量长出能够搏击长空的翅膀。当孩子能够越飞越高，他们的成功也会为家庭带来骄傲和动力。所以，一个家庭想要幸福美满，离不开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家人间相互理解，各司其职，家庭成为你永恒的避风港。也希望以上分享到的早安晨读，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即将迎来的是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

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